0: 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

0: 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

0: 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这一酒肉小
7: 吃。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9: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捡了的。哦，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0: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6: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7: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8: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8: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1: 中秋佳节，我区雾峰降温，购销两旺，各族群众热气腾腾过节；
0: 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1: 香察县代表队晋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
0: 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穷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坐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码旦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

0: 力，作实作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财、人为、淡巴、朱守科参加。
1: 中秋佳节，我区各族群众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看演出，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传统，共享团圆。听听报道。
2: 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0: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置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有人在下藏式围棋，有人在玩棋刃，边上围满了观战的群众。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姚卫杰
2: 带着小孩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挺开心。
0: 自治区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3: 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0: 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也纷纷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做月饼，活动接地气、有温度。亚东村村民嘎迪：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墨脱县文明办三级主任科员桑杰措姆：
5: 通过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0: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同时进行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娱乐。江达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齿来：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那区市嘉陵县相关部门则走进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晴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了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节。昂琼老人：
7: 他懂得去搞个这个
8: 节目精彩，月饼香甜，我们欢聚在这里过幸福美好的中秋佳节，真的十分感谢党和国家。
0: 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300多条灯谜吸引了各族干部群众，大家猜灯谜庆佳节，现场人头攒动，笑声不断。改泽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钱茂菊：
9: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我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请听报道。
10: 月饼、生鲜、粮油，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市民群众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百亿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10: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三次大补货。
0: 拉萨市民周云波：
11: 东西比较齐全，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中秋佳节，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商务负责人王超：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拉萨市民石科：
13: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0: 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商户薛芳芳：
14: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
0: 日喀则市某超市经理聂仁果：
15: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那曲市所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了节日慰问。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则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阿里地区扎达县商户丁国兵：
16: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旦增卓玛：
17: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1: 在拉萨的一家客栈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员一起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热热闹闹过中秋佳节。请听录音特写：小院相逢处，他乡亦温情。
0: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18: 准备了一些水果，还有餐食，还准备了一些活动。我们家有很多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0: 客人入住后，唐唐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19: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喜乐无忧。
0: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些许暖意。四川游客于红：
20: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布置，氛围很好，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0: 客栈老板唐唐还给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起来。
21: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22: 你哪里？
21: 山东威海人。
22: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
0: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拿起吉他， 即兴给大家弹唱了一首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山东游客于倩，
2: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
0: 辽宁游客孙静，
3: 那天是高反给我们准备的药，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0: 客栈老板唐唐，
4: 做了16年了，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0: 客栈老板唐唐还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23: 中秋快乐，
24: 中秋快乐，
25: 中秋快乐，扎心的嘞。
2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谈消息，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开展交流研讨。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刘翠峰，
27: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1: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廖正平，
28: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室副主任袁月福，
29: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1: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请听报道。
30: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0: 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上台表演的17名队员是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的舞台。他们的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迁，展现当地独特民族风情和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队员扎桑，
30: 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10月10号，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将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姜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婷，
31: 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0: 此外，赛事期间，山南市还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重庆潜江农掌柜许新，
32: 看到来自西藏姜察县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很欣喜啊，这种民族产品非常的好。
0: 据了解，近年来姜察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农牧民群众主体地位， 坐实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组织村歌、舞蹈等群众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加察县

0: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桑珠。
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2: 西藏台消息，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U8、U10、U12三个组别的角逐，参赛选手单增图多。
3: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参赛选手崔成淡增。
4: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比赛，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把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2: 这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进行。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进球场，也推动我区青少年篮球事业不断发展。自治区篮球协会副秘书长次仁曲扎。
5: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近100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
2: 那区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通过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等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0: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市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累计帮扶127户农户，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2: 日前，昌都市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162家用人单位携323个岗位参加。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
0: 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日前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
7: 理论与实践，
2: 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致贺信，深刻阐释技能人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为新时代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央视发表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快评说，世界技能大赛立足全球视野，紧扣产业前沿，搭建起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的竞技平台。这既是全球技能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技能赋能发展以匠心成就未来的生动实践。从勇夺世界技能大赛单项冠军的选手，到扎根一线的大国工匠，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到前沿领域的突破者，我国一代代青年劳动者深耕技能、潜心钻研，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深刻内涵。我国新时代青年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力军， 也是推动产业创新、技术革新的生力军，鼓励引导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既是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制造强国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新时代新征程为青年技能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技能激励机制持续健全，技能成才通道愈发畅通。只要青年人脚踏实地，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深耕一技，钻研一业，就能以技立身，以能立业，在职业技能赛道上绽放青春光彩。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以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体系，打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制度壁垒，拓宽青年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让技能人才有舞台、有待遇、有尊严、有前景。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破除职业偏见，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广大青年摒弃浮躁，深耕实干，主动加强技能学习，投身产业一线，锤炼过硬本领，练就精湛技艺。要积极拥抱世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借鉴全球先进技能培养经验，积极参与世界技能活动，以技能互通助力全球产业协同发展，以匠心力量赋能世界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广大青年要以榜样为力量，主动拥抱技能时代，深耕技能领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持之以恒的坚守，打磨技艺，锤炼本领。相信越来越多青年必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逐光前行，以一技之长赋能产业升级，以青春之力助力国家发展，书写新时代匠心筑梦的新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5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中部、那曲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26号白天，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那曲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7度到17度。那曲雨夹雪，1度到11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至4级，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转晴，7度到22度。改泽阴转雨夹雪，4度到10度。普兰暴雪，西北风3至4级，1度到8度。深扎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5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6度。当雄雨夹雪转多云，4度到14度。索县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3度。
2: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洛英德庆，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49年9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了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庄严承诺。
1: 1984年9月26号，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草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联合声明还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3: 我是德央。秋分时节刚过，眼下仍处于我区的夏秋换季的时节，不同区域天气差异很大，阴晴多变，昼夜温差明显拉大，这种反复的气候很容易打乱身体的状态，诱发不少季节性的疾病。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我区的天气情况，同时带来高原换季的健康提示。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首先来关注近期我区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中雨雪，豆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那区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林芝西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余区域多云间阴天。九月的拉萨仍处在夏秋换季阶段，高原天气阴晴不定，降雨频发，昼夜温差骤然加大。和平原不一样，这里湿热寒凉来回交替，直接影响脏腑运作与新陈代谢。一旦穿衣、饮食、作息调整不及时，身体很容易不舒服，季节性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也结合我们高原的特点，给出了养生建议。穿衣上要遵循适时增减，重点保暖。白天暖和可以穿轻薄衣物，早晚降温及时添衣，重点护住腰腹关节。不少朋友晚上穿短袖露肩膀睡觉，肩部持续受凉，也是近期肩周炎高发的主要原因。

0: 夜里睡觉一定要盖好被褥，饮食上尽量挑选易消化的食物，养护胃火，强健脾胃。按照四补一点记载，生姜能够温胃助消化，换季可以适量喝姜水，多喝温水，保护肠胃，不要长期吃燥热食物。夏天积留在体内的余热到秋季容易诱发胆病以及胆胃方面的并发症，饮食讲究寒热均衡。起居运动方面，可以多晒太阳，适度户外活动，增强体质，但千万不要大汗之后吹风，容易引发关节疼痛，肠胃不适，中老年朋友尤其要多加留意。总的来说，高原夏秋换季养生，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护住肩颈腰腹，饮食清淡均衡，保持规律作息，适度锻炼，远离寒湿，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期，为整个秋冬的健康打好基础。此外，中秋假期期间，我区多地仍有雨雪天气，可能路面湿滑，有出行计划的人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可以提前检查车况以及沿途的天气和路况，驾车途中规范使用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节日聚餐聚会增多，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乘车出行请到正规客运场站，拒绝乘坐站外揽客的黑车、超员客车及货车等非载客车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无论是返乡团圆还是出游赏景，请把安全记心间，把平安带回家。祝大家假期愉快，一路平安。
1: 谢谢西西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我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即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活动在拉萨举行。本次启动仪式现场设有专题展览区，集中展示了西藏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实践成效与工作成果，图文并茂，展现各地各部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现场同步打造传统文化体验区，藏香、唐卡、书法等优秀非遗传统文化集中亮相，让参会人员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为整场活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文化氛围。目前，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和69家单位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74个县区市和1735家单位通过自治区层面考评验收。
2: 供暖工程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产业脉动，曾经沉睡在高原的地热光热资源，如今通过系统化的开发、产业化的运营，成为惠民兴产的绿色动能。数据显示，目前全区已有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市地、36个县域、178个乡镇以及海拔5000米以上的乡镇农牧区实现供暖，供暖面积达到3400万平方米，清洁能源供暖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七个试点项目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近38亿元，供暖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受益群众近20万人。群众享受实惠的供暖，企业有了稳定的收益，政府减轻财政的负担，三方共赢的格局正逐步形成。
1: 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我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
2: 9月22号至24号，自治区司法厅联合自治区高法院、自治区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举办全区社会矫正公检法司同堂培训班， 培训聚焦社会矫正执法流程、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采取法律与法规释义、案例剖析等方式，系统地讲解各部门职责分工、文书的流转规范和执法的司法标准，有效提升了全区各级公检法司涉及社会矫正工作人员的依法履职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
1: 国内方面，日前国新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组出入境旅游相关数据。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亿人次，一进一出的双向客流，标志着我国既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也是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跨境文旅往来早已超越简单观光，成为文明对话、民间外交的鲜活载体。从国家高品质走出去、多层次请进来的顶层部署，到拉萨林芝纳入全国旅游强国三级格局，再到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走向海外，文旅桥梁正在推动不同文明彼此看见、相知互鉴。在稍后的话题环节，我们将带您详细了解。
2: 中秋假期已至，国庆假期也已临近，商务部近期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的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的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的价格有所回落。
1: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
2: 日前，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的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的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的措施。交通运输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的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的保障能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的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1: 国际方面，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双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的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同时指出，三项当务之急分别是移交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财政收入，维护银行系统稳定，以及按照已记录的损毁和经济损失的规模提供重建支持。
1: 24号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 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数贸会期间，相关国际专家还将围绕报告展开讨论和解读。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4号说，日前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42人遇难，另有93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科伦在航行的途中遭遇了恶劣的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的2点左右失联。印度尼西亚交通运输部的部长随后确认客轮倾覆。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轮渡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通行的方式。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2: 我是德央。最近国新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 1.5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 1.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0.8%，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同时也是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
1: 这一组一进一出的数据不只是旅游行业的统计数字，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的话题：旅游到底是什么？仅仅是游客跨地域的出行观光吗？还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载体？15/5时期，国家提出高品质走出去、多层次请进来，这套部署对于我们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2: 近几年过春节品中餐练太极啊，慢慢已经成为了很多外国朋友的生活时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再是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希望亲身的走进中国，沉浸式的体验中华文化。
1: 15/5阶段，文旅部确定了三大方向，统筹推进文化走出去和游客请进来。第一是共享中华文化，依托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知音、茶和天下、中国味道这些国家级文化 IP， 配合全球70多个中国文化中心和旅游办事机构，举办展览、课程、文化讲座，向外传递中式美学。第二是畅通人员往来，持续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优化签证、跨境支付、退税、多语种导览、住宿交通等配套，推进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同时做好出境中国游客的权益保障，及时发布海外风险提示，配合落实领事保护工作。第三呢，是深化文明互鉴，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旅游城市六大联盟，用好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平台，推动中外文旅机构、企业务实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非遗相关工作，培育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2: 那为什么国家要把入境旅游、出境人文交流放到15/5规划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理解旅游更多是国内民众休闲度假，但当每年上亿人次实现跨境往来，旅游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出境的国人走到海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亲身的走进我们的城市乡村，看到更加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啊，很多时候比书本宣传片更有力量，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旅游是民间外交最鲜活的载体。
1: 是的，在全国层面，国家正在搭建一套完整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过去不少外国游客来华会遇到支付不便、语言标识不足、退税流程繁琐等现实难题，15/5期间多部门协同发力，就是要一点点补齐这些短板。一方面打造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入境旅游产品，不只看古迹，也看现代化城市、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另一方面，持续做好出境游客的保护，提醒大家海外出行风险，守护国人在外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一来一往之间是双向的了解，双向的倾听。
2: 是的。那么在文明交流层面，我们也不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发布会提到的丝绸之路六大联盟，就是多国的文化机构长期共建的合作平台，各国的博物馆、剧院、艺术

0: 不仅相互交流展览剧目，一起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联合挖掘丝路沿线的文明故事，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世界遗产的申报，培育最佳乡村旅游，本质上啊是不同国家在文化保护可持续发展上互相学习平等对话。文明互鉴的核心不是谁说服谁，而是彼此看见，彼此尊重。
1: 的确啊，其实我区也在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国家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定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格局，拉萨入选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林芝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我区正式纳入全国旅游强国顶层布局当中。
0: 那咱们从定位上来看啊，拉萨作为首府，拥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是西藏入境游客的核心的集散中心。2025年，拉萨接待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旅游的总花费突破了600亿元。文旅产业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深度文化体验的全域旅游的模式了。
1: 那林芝作为重点旅游城市，依托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世界级的自然资源，还有工布文化、门洛洛巴民俗，打造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林芝已经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拥有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优先的发展思路刚好就契合了国家对入境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那么放眼全区，我区已经形成了一河三廊六区的文旅空间的布局啊。从拉萨国际文化旅游城市为核心，依托唐波古道、茶马古道及219国之大道三条文化旅游的走廊，打造6大特色文旅的旅游片区啊，全区的入境旅游稳步增长。2025年，全区接待入境游客7.1万人次，同比增长25.5%，创下了历史新高。游客对我区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啊，达到了87.3%，区外游客赴游的意愿高达87.5%。
1: 对外文化走出去方面，我区打造了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对外文旅品牌，主动对接国家欢乐春节等国家级对外文化交流项目。2026年2月，自治区文旅厅组织中国西藏扎西德勒文艺演出展览团赴马耳他参加欢乐春节活动，走进当地学校开展文化交流，在大使馆新春招待会上进行展演，把藏民族歌舞非遗文化带到地中海沿岸。
0: 在南亚方向，中国西藏扎西德勒推广活动落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拉萨日喀则的文旅部门现场做文旅推介，展示非遗文创图片展，开展文旅企业洽谈，深化中尼之间的人文往来。
1: 而藏博会就是西藏对接全球文旅市场最重要的本土品牌，刚刚过去的第6届藏博会专门举办2026国际旅行商西藏行，邀请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6个国家，一共50名国际旅行商进藏实地采线，让海外旅游行业从业者亲身走进高原，了解西藏的文化遗产、生态保护、文旅产品，打通入境旅游的渠道。十四五期间，西藏文旅系统一共派出14批次团组，237人次奔赴尼泊尔、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开展文旅推广，同时邀请30个国家、179名国际旅行商进藏考察。
0: 那么聊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问，发展入境旅游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吸引外国人来高原观光打卡呢？其实并不是的，我区在融入国家旅游对外开放大局的时候啊，一直守住2条底线，一条是生态保护底线，另一条是文化保护底线。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所以我区不能追求粗放式的游客规模扩张，重点发展高端深度可持续的入境文化的体验游。
1: 文化遗产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根基，也是西藏走向世界的核心名片。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格萨斯尔藏系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区现有各级非遗项目2760项，代表性传承人1668名，建成224家非遗工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不只是陈列在展馆里，也 转化成入境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产品，让海外访客读懂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文旅对外开放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富民增收，这也是国家“十五五”文旅部署、西藏文旅规划共同的方向。入境旅游产业链可以带动非遗手艺人、农牧区的民宿经营者、向导，还有文创从业者就业。当国际游客来到乡村体验藏家生活，购买本土的手工产品，文化传播的红利实实在在留在了高原的乡村，汇集各族群众，文化保护、对外交流、乡村富民三件事在这里实现了统一。
1: 那发展入境旅游，推动文明互鉴，会不会遇到认知上的隔阂？这其实也是国家推进请进来的重要原因。隔着远距离的文字、短视频，很容易产生片面的印象。当外国游客亲身踏上高原，走进拉萨的街巷，走进日喀则的乡村，亲眼看到高原的发展变化，亲身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种直观体验是任何宣传材料都无法替代的。
0: 当然，文明互鉴从来不是单向的，我们国家大量居民出境旅游也是中国人观察世界、理解多元文化的过程。出国旅行，我们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学会尊重差异，这种民间层面的互相看见，日积月累啊，就会夯实国家之间民心相通的基础。这也是发布会同时强调做好出境游客的权益保障、风险预警的原因，既要鼓励民间的人文网来，也要守护好每一位出境公民的安全。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胰腺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关键的消化和代谢器官，一旦发生急性胰腺炎，发病迅猛，重症还会触发炎症风暴，损伤多个脏器，属于十分凶险的急重症。很多人会把胰腺炎腹痛当成普通胃痛，耽误最佳救治时机。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了解胰腺相关的健康知识，了解胰腺炎的发病诱因和日常预防要点。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提到胃、肝脏，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胰腺这个藏在腹腔深处的器官，很多人对它了解不多。胰腺身兼两大重任，一方面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食物里的蛋白质、脂肪；另一方面分泌胰岛素，调节人体血糖，是消化代谢系统里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官。可一旦胰液排出受阻，提前被异常激活，就会出现可怕的胰腺自我消化，诱发胰腺炎。很多人不知道，胰腺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快速触发全身的炎症风暴。炎症一旦扩散，不只是胰腺本身水肿发炎，严重时会发展成坏死性胰腺炎，出现腹膜后感染，胰腺组织坏死液化，甚至形成脓肿，毒素进入血液循环，接连损伤心肺、肾脏等多个器官，危及生命。重症胰腺炎病情进展快，救治难度大，所以学会早期识别、提前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先来记好胰腺炎典型的疼痛特点。胰腺炎的疼痛大多集中在上腹部，也就是上腹正中位置，呈现带状的疼痛感。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疼痛会放射到后背偏上的位置。这种后背放散痛是急性胰腺炎很有辨识度的信号。随着病情不断加重，腹腔感染扩散，疼痛还会从原本的上腹部扩散到整个腹部，同时往往伴随恶心、呕吐、明显腹胀。这里要提醒大家和普通胃病的区分方法，普通胃痛呕吐之后，疼痛感大多会有所缓解，但胰腺炎引发的呕吐，吐完之后肚子剧痛依旧不会减轻，这是很关键的辨别要点。除了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还有一些信号也要高度警惕，比如持续发热、心跳加快、浑身乏力。重症患者还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意识烦躁等情况。特别提醒老年朋友，老年人痛觉敏感度下降，有时候肚子疼痛并不剧烈，但胰腺的病变已经很重，很容易被忽视。有胆结石、高血脂的老年人更要多加留意。那到底哪些情况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在我国，胆结石、胆道感染是急性胰腺炎最主要的诱因。胆管和胰管共用一个开口， 结石一旦堵住通道，胆汁反流就会激活胰酶，其次就是大量饮酒，暴饮暴食，尤其是短时间大量吃火锅、烧烤、肥肉等高油高脂食物，会迫使胰腺短时间分泌大量胰液，胰管压力急剧升高。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外伤、部分药物影响也会成为发病诱因。节假日聚餐多、大吃大喝、饮酒过量是胰腺炎的高发时段。如果一旦怀疑急性胰腺炎发作，千万不要硬扛，更不能自行吃止痛药、揉肚子。服用止痛药会掩盖症状，会耽误医生的判断，揉搓腹部可能会加速炎症扩散。正确做法是立刻停止进食、喝水，减少胰液分泌，马上拨打120送急诊。想要保护胰腺，也重在日常预防。首先，饮食上拒绝暴饮暴食，每餐保持7-8分饱，减少重油高脂食物，少喝烈酒，尽量不酗酒。其次，体检不能忽略，有胆囊结石、高血脂的人群一定要定期复查，遵从医嘱规范治疗，这是预防胰腺炎非常关键的一环。平时还要规律作息，不要长期熬夜，胰腺疾病凶险，但只要管住嘴，定期体检，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就能大幅降低发病风险。希望大家学会识别危险信号，远离急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急症，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示。我们再回到我区各地，拉萨作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重点完善入境游客全链条的配套，多语种的标识、涉外的接待服务，还有跨境支付行业也在持续的优化，依托像布达拉宫、大昭寺、雪顿节等等这样的文化资源啊，打造面向海外的深度文化体验的产品。
1: 林芝依托生态资源与门络民俗，主打国际生态文旅，依托雅鲁藏布大峡谷等世界级景观，开发生态研学、人文探访类入境产品，坚持生态优先，控制开发强度，守住高原生态红线。
0: 日喀则就依托珠峰文化旅游区，在中国西藏扎西德勒海外推介活动中持续亮相，面向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开展文旅交流，打造跨境人文交流的前沿窗口。藏珠自区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像藏香、唐卡、卡甸等等这样的非遗项目，既面向国内的游客，也作为文化的名片，向海外的访客展示高原传统手工艺的美丽。
1: 像昌都、那曲、阿里，现阶段更多的是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完善基础文旅配套，做好资源储备，依托 G219 茶马古道文旅走廊，等待合适时机，逐步参与到全国文旅对外交流的大盘里。
0: 全国层面在推进入境便利化改革，我区也在结合高原实际，稳步的补齐短板。高原地广人稀，服务半径大，入境游客的医疗保障、高原的适应配套、多语种的服务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建设。这套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持续打磨。
1: 那我们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包括高原文化，目标是什么呢？是简单的展示奇观，还是让世界读懂一个立体的中国？
0: 那么从这次国新办发布会的表述来看啊，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是共享，不是展示。欢乐春节，茶和天下，核心是分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放到我区啊，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对外推广，也不只是展示高原的雪山、湖泊这样的自然风光啊，而是同时的展示当代西藏的城乡发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传统文化得到妥善保管的真实的面貌。自然风光是名片，人的生活文化传承才是故事的内核。
1: 还有一个关键点，旅游强国看的不只是入境出境的人次规模，规模只是基础，质量才是核心。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就是要避免旅游变成单纯的打卡消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不管是国内游还是入境游，没有文化内核，旅游产品就缺少长久的吸引力。
0: 放到我区啊，这个道理同样也是适用的。如果入境旅游仅仅的停留在看雪山、拍琥珀，那么

0: 游客就很难理解这片土地上延续千年的文明，也很难读懂新时代高原的发展。所以我们啊，就持续的挖掘藏系、格萨尔、藏医药、唐卡、茶马古道这些的文化资源啊，把遗产保护、民俗体验融入到了旅游产品，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啊，读懂高原文明的厚重，读懂高原现代化发展的故事。
1: 我们也要客观看待，人文交流永远会有不同的看法，有认知差异。文明互鉴不代表要消除所有差异，而是建立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渠道。旅游提供的就是普通人之间面对面对话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持续推动丝绸之路六大联盟、国际旅游交易会这类多边平台，让不同国家的文化机构、文旅企业坐下来交流，务实合作。
0: 从全国上亿人次的出入境双向流动，到你好中国国家文旅品牌出海，从国家级对外 IP， 再到雪域高原的中国西藏扎西德勒海外推广，还有藏博会国际旅行商采线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文旅交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的抓手。
1: 那我们再回到发布会开篇的那组数据，1.54亿入境人次，1.48亿出境人次，一进一出是两个方向的奔赴。外国朋友走进中国，感受中华文脉；国人走出国门，认识多元世界。旅游让文明不再停留在书本与屏幕，变成人与人面对面的机遇和交流。
0: 那么对于我圈而言啊，作为国家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它是国家文旅对外开放布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拉萨、林芝纳入全国旅游强国的规划，藏博会、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持续地走向海外，高原的文化遗产、生态资源借助国家搭建的交流平台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啊，入境旅游带来的收益又反哺文化保护、生态保护、农牧民增收，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当然，这条路不会一蹴而就，入境旅游服务体系的完善、跨文化交流的沟通、生态与文化保护的平衡，都需要长期持续投入。我们既要敞开大门欢迎世界来客，也要守住高原的生态底线、文化根脉，走高质量可持续的文旅对外开放之路。
0: 那么聊到这里啊，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旅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出行、观光、消费，它是民间外交，是文明对话，是跨越山海的彼此看见。
1: 十五五新征程上，国家坚持高品质走出去，多层次请进来，以文旅为桥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雪域高原也正以独有的文化与生态魅力，参与到这场跨越国界的人文对话当中。当越来越多外国友人走进中国，走进高原，亲身感受这里的山河文化与人间烟火，文明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就会一点点生长起来。文旅为桥，民心相通，这就是旅游强国建设背后最温暖的时代价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鸟
4: 类听
5: 而谈
4: 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2: 我是德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意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的团结故事、基层工作的实际相结合起来，用通俗的语言讲政策、讲道理、讲法治，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1: 2026年冬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2: 今年以来，国航西藏分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民航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紧扣高高原机场的运行特点，将机坪安全作为安全管理的重点领域，系统部署扎实推进机坪安全的专项整治工作。分公司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组织安全管理力量深入机坪工作的一线，持续开展现场巡查和隐患排查，主动加强与机坪的管理、地面保障、航油供应等保障单位的沟通协调，推动安全隐患协同整改、安全经验互通共享，形成齐抓共管、联防联控的良好格局，保障了高高原机场机坪运行的安全平稳的良好态势。
1: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聚焦藏品出藏核心行动，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过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近年来，山南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现代服务、文旅融合产业。自治区及经开区获批建设建成矮化苹果、葡萄、核桃三个万亩的果林，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制造、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语数科技、科大讯飞等行业的头部企业相继落地，启动全区首个文化旅游全程有氧城市建设，年旅游人次突破1000万。
1: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正品评价审核员对下茶余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预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标志着茶余农业产业迈出对接深圳标准的关键一步。
2: 日前，成都市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践行体育搭台、产业唱戏、助农增收的路径。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的经验，赛场旁设立高原农畜产品的展销专区，集中推荐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本土的特色产品，并同步开展农业科技科普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乡村旅游加上产业推广的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1: 日前，昌都市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 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多家企业自发捐资30多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2: 那据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那曲市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的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的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的心间。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扫黄打非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宣传品300多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2: 日前，日喀则市定杰县珠峰管理分局野保员在开展常态化巡护的时候，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定杰片区藏嘎村一民房的顶屋发现并记录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纵纹腹小鸮，因其体态小巧，有迷你猫头鹰之称。此次记录到纵纹腹小鸮，进一步丰富了珠峰保护区定杰片区生物多样性的本体数据，直观反映出该片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
1: 再来关注一条时政，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赵鹏率团参加，并前往西藏展馆巡馆。他指出，各参展企业要充分用好数贸会平台，做好产品展示、直播展销，积极参与产业对接、贸易投资促进相关活动，面向海内外推介西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吸引更多数字企业赴藏投资兴业。
2: 秋分时节刚过，眼下我区仍处于夏秋换季的时季，不同区域天气差异很大，阴晴多变，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那么这种反复的气候很容易打乱身体的状态，诱发不少季节性的疾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我区的天气情况，同时带来高原换季的健康提示。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首先来关注近期我区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中雨雪，窦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那区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林芝西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余区域多云间阴天。九月的拉萨仍处在夏秋换季阶段，高原天气阴晴不定，降雨频发，昼夜温差骤然加大。和平原不一样，这里湿热寒凉来回交替，直接影响脏腑运作与新陈代谢。一旦穿衣、饮食、作息调整不及时，身体很容易不舒服，季节性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也结合我们高原的特点，给出了养生建议。穿衣上要遵循适时增减，重点保暖。白天暖和可以穿轻薄衣物，早晚降温及时添衣，重点护住腰腹关节。不少朋友晚上穿短袖露肩膀睡觉，肩部持续受凉，也是近期肩周炎高发的主要原因。夜里睡觉一定要盖好被褥，饮食上尽量挑选易消化的食物，养护胃火，强健脾胃。按照四不一点记载，生姜能够温胃助消化，换季可以适量喝姜水，多喝温水，保护肠胃，不要长期吃燥热食物。夏天积留在体内的余热，到秋季容易诱发胆病以及胆胃方面的并发症。饮食讲究寒热均衡，起居运动方面可以多晒太阳，适度户外活动增强体质，但千万不要大汗之后吹风，容易引发关节疼痛、肠胃不适。中老年朋友尤其要多加留意。总的来说，高原夏秋换季养生，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护住肩颈腰腹， 饮食清淡均衡，保持规律作息，适度锻炼，远离寒湿，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期，为整个秋冬的健康打好基础。此外，中秋假期期间，我区多地仍有雨雪天气，可能路面湿滑，有出行计划的人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可以提前检查车况以及沿途的天气和路况，驾车途中规范使用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节日聚餐聚会增多，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乘车出行请到正规客运场站，拒绝乘坐站外揽客的黑车、超员客车及货车等非载客车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无论是返乡团圆还是出游赏景，请把安全记心间，把平安带回家。祝大家假期愉快，一路平安。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近日组织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座谈，通报车辆产品安全形势，部署开展产品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下一步，四部门相关司局将加强工作协同，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对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管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坚决守牢车辆产品安全底线，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第三季度例行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同时，我国的四新经济加速崛起，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规模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占企业总量的44%。
1: 九月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2: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提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的作用，推动中小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地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企业、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融银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切实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的能力。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强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保障民生作用提升，车均保费762.1元，同比降低0.1%。此外，保险业积极做好车险理赔服务工作，上线车险好投保平台，深化警保联动，助力提升交通安全治理效能，强化救助基金兜底保障功能，充分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2: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众多影片的主创齐聚活动现场，推荐影片的精彩看点。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兼顾不同的年龄、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活动现场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经典国产影片复印计划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的海报捐赠至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诸多优质的经典影片将重回大众的视野。
1: 9月24号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届大会征集活动共收到纪录电影、含科教电影和舞台艺术电影作品55部，其中《窗外是蓝星》获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八卦楼》《登月》第一部，《别担心爸爸》《劳徒归巢》《正义必胜》《漫画与刺刀》6部纪录电影分别获作品类推荐。活动现场同时宣布《铁甲车队》《喂喂喂足球队》《白马姐妹》等28部作品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将时代的动人瞬间镌刻进国家电影档案，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纽带。
2: 9月24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4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同时项目建设单位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出具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的实体，减少烂尾货不对版的风险。
1: 亚洲第一长洞贵州绥阳县双河洞古生物调查近日取得突破性进展。最新科考数据显示，双河洞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61具，还发现羚羊、犀牛、剑齿象等古生物化石。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双河洞已开展25次国际联合科考。目前探明的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到481.5公里，由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3、亚洲第一长洞。
2: 立足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普及基础与自贸港制度的开发优势，海南正推动汽车产业全面智能化升级，深耕车路云一体化创新应用，探索成为我国省级全域智能网联技术落地的理想的试验场。作为国内首个提出2030年前禁售燃油车目标的省份，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效稳居全国前列。至今年1到8月，海南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了66.1%，位列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
1: 胰腺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关键的消化和代谢器官，一旦发生急性胰腺炎，发病迅猛，重症还会触发炎症风暴，损伤多个脏器，属于十分凶险的急重症。很多人会把胰腺炎腹痛当成普通胃痛，耽误最佳救治时机。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了解胰腺相关的健康知识，了解胰腺炎的发病诱因和日常预防要点。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提到胃、肝脏，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胰腺这个藏在腹腔深处的器官，很多人对它了解不多。胰腺身兼两大重任，一方面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食物里的蛋白质、脂肪；另一方面分泌胰岛素，调节人体血糖，是消化代谢系统里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官。可一旦胰液排出受阻，提前被异常激活，就会出现可怕的胰腺自我消化，诱发胰腺炎。很多人不知道，胰腺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快速触发全身的炎症风暴。炎症一旦扩散，不只是胰腺本身水肿发炎， 严重时会发展成坏死性胰腺炎，出现腹膜后感染，胰腺组织坏死液化，甚至形成脓肿，毒素进入血液循环，接连损伤心肺、肾脏等多个器官，危及生命。重症胰腺炎病情进展快，救治难度大，所以学会早期识别，提前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先来记好胰腺炎典型的疼痛特点。胰腺炎的疼痛大多集中在上腹部，也就是上腹正中位置，呈现带状的疼痛感，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0: 心呕吐，还有一些信号也要高度警惕，比如持续发热、心跳加快、浑身乏力。重症患者还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意识烦躁等情况。特别提醒老年朋友，老年人痛觉敏感度下降，有时候肚子疼痛并不剧烈，但胰腺的病变已经很重，很容易被忽视。有胆结石、高血脂的老年人更要多加留意。那到底哪些情况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在我国，胆结石、胆道感染是急性胰腺炎最主要的诱因。胆管和胰管共用一个开口，结石一旦堵住通道，胆汁反流就会激活胰酶。其次就是大量饮酒、暴饮暴食，尤其是短时间大量吃火锅、烧烤、肥肉等高油高脂食物，会迫使胰腺短时间分泌大量胰液，胰管压力急剧升高。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外伤、部分药物影响也会成为发病诱因。节假日聚餐多、大吃大喝、饮酒过量是胰腺炎的高发时段。如果一旦怀疑急性胰腺炎发作，千万不要硬扛，更不能自行吃止痛药、揉肚子。服用止痛药会掩盖症状，会耽误医生的判断，揉搓腹部可能会加速炎症扩散。正确做法是立刻停止进食、喝水，减少胰液分泌，马上拨打120送急诊。想要保护胰腺，也重在日常预防。首先，饮食上拒绝暴饮暴食，每餐保持七八分饱，减少重油高脂食物，少喝烈酒，尽量不酗酒。其次，体检不能忽略，有胆囊结石、高血脂的人群一定要定期复查，遵从医嘱规范治疗，这是预防胰腺炎非常关键的一环。平时还要规律作息，不要长期熬夜，胰腺疾病凶险，但只要管住嘴，定期体检，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就能大幅降低发病风险。希望大家学会识别危险信号，远离急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急症，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了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到10%的增长率。
2: 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启动仪式24号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图瓦尔市举行。当天，来自两国政府、企业以及当地渔业协会的百余名代表齐聚位于班达海与阿拉弗拉海交界处的一座渔港。随着启动按钮被按下，数艘来自中国的现代化渔船鸣响汽笛，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驶向深海。据了解，该合作项目将完善渔获上岸、冷链仓储、加工和出口等产业链环节，吸纳海上和陆地就业人员约1100人，并带动船舶修造、冷库、质量检测和技能培训等配套设施建设，有望促进当地渔业增值、扩大就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长会上发言，呼吁优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孙磊说，中国始终是内陆发展中国家振兴发展的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推动者，中方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在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助力内陆发展中国家克服地理局限，拓展发展空间。中方愿与各方携手落实行动纲领，共同开创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振兴的新局面。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

0: 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的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交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的领事关系。
1: 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限期国债的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再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日逼近1美元对159日元，增强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的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长期利率存在进一步上行的压力。
1: 伊拉克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此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努力的一部分。伊拉克副外长巴赫尔·乌鲁姆在签署仪式上表示，此举对加强伊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0: 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和土地改革部23号宣布，该国爆发口蹄疫的疾病，已暂停一切偶蹄动物及相关产品在本国市场流动及进出口。口蹄疫是在牛、羊、猪等偶蹄动物间传播的一种病毒性的传染病。患病动物的主要症状是体温升高，口腔内黏膜以及体部起水泡并溃烂。口蹄疫较少的传播给人类，但人类若与患病的动物接触过多，也可能会被感染。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吉。
0: 我是德央，来关注一组国防动态。区内方面， 为了帮助新兵快速地适应身份的转变，夯实作风基础，锤炼过硬的本领，近日西藏军区某部举行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训练开训的动员仪式，千余名新兵精神振奋，整装待发，以青春之约奔赴雪域边关。仪式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声中拉开了帷幕，全体的新训官兵挺立训练场，征姿挺拔，士气昂扬，嘹亮的歌声响彻营区。据了解，此次新训期间，该部将对新兵们统筹开展单个军人队列动作、军事体育、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的训练，经过集中的加钢淬炼，持续打牢新兵的军政素质的根基，助力新战友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的戍边军人的蜕变，为座座雪域营盘输送过硬的新鲜血液。
1: 为进一步丰富边防官兵文化生活，提振军心士气，温润戍边兵心，近日西藏军区文艺轻骑队精心创派27个节目，随某部服务队奔赴边防，走进多个一线点位及哨所，开展学好强军思想、深化政治整训主题慰问演出，文化润兵心，文艺立强军。此次边关慰问文艺汇演以文化力量温润兵心，凝聚士气，有效缓解了边防官兵巡逻执勤压力，丰富了基层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全体官兵扎根雪域、甘于奉献，实至强军戍边卫国的使命担当。
0: 为打牢新入职文职人员的思想根基和军事基础，帮助大家快速地融入军营，全面提升政治素养、纪律意识和履职能力，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全体组织新入职文职人员开展军政集中训练，推动新入职孔雀蓝展翅高飞，淬火有期，奋斗无限。经过集中训练的参训文职人员在磨练中褪去了青涩，在淬炼中强固了本领，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军政基础、自觉的纪律观念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奔赴岗位。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集训为新的起点，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书写青春的答卷。
1: 近日，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走进驻地纳金社区，开展结队共建工作，提升军地共建质效。支队优秀党支部书记围绕规范组织生活、抓实党员教育，开展党务知识宣讲，社区党员就基层治理实际、群众工作方法分享经验，军地党员通过研讨交流、取长补短，互促共进。卫生队医师还走进四处网格平台开展巡诊，为群众测血压、查血糖，针对性发放药品，并结合气候特点普及高原急救、季节防病常识。此次活动打通了军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增进了军民鱼水情谊。下一步，该支队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共建机制，让红色网格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港湾。
0: 为号召广大官兵崇尚典型、学习典型、争当典型，不断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蓬勃伟力，近日武警西藏总队某部隆重举行十类身边典型暨十大最美班长事迹报告会，六名先进典型最美班长代表依次上台做报告，围绕自身的成长经历、带兵感悟，分享他们在一线的奋斗经历，鲜活的强军事迹直抵人心。广大官兵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9月24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记者会持续约86分钟。蒋斌在记者会上表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显著成效。论坛不设前提，不划阵营，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表达安全诉求，被各国代表称为谁都能坐下的桌子。论坛汇聚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代表团，热点冲突相关方同台交流成为一大特色，每一次对话倾听都为实现和平增添一分希望。
0: 针对菲律宾、拉拢部分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搞联合军演，国防部新闻发布人蒋斌大校在记者会上表示， 菲方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裹挟相关国家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略挑衅之实。荒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拙劣的闹剧，放弃侵权的妄想，为推动地区国家合作对话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陌生地域环境下实兵演练，锤炼部队战胜能力。演练在戈壁复杂气象和陌生地形条件下进行，全面检验了部队远程机动、快速部署和实战化训练水平。此次演练紧贴实战要求，有效提升了部队在陌生地域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
0: 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日前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的专家和部队代表，就如何加强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推动军事教育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开展了研讨交流。此次活动还邀请了12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一级军事长，他们结合参加部队重大活动的实践，直面作战岗位的需求，就基层人才培养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1: 300多名港澳青年日前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史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此次活动旨在增强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引导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祖国、读懂国防，已连续第3年举办。下一步，武警广东总队还将组织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主题曲接力传唱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活动效果。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练。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的复合灾害为背景，开展灾害通信的应急处置等桌面的推演和实兵的演练，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参演方包括东盟成员国及中美俄日等8个对话和伙伴国。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编队结束亚丁湾护航任务返航途中，还将访问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
0: 美国、丹麦以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的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的在格陵兰建设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了条件的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会议审批批准，方可生效。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去年秋，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的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门，也胡塞弹道导弹的袭击，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

0: 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反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中秋佳节，万家团圆，不少朋友计划走亲访友、短途出游，在享受假期欢乐的同时，国防安全意识同样不能放假。九月恰逢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节日出行、居家团圆期间，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牢国防观念，了解基础的国防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中秋假期的国防科普提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中秋月圆，家国同庆，团圆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守护。很多朋友觉得国防离普通人很远，是军人和相关部门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国防就在我们身边，假期出行、居家生活、网络浏览，处处都和国家安全、国防安全息息相关。有几类和国防相关的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是外出游玩，遇到军事管理区域，要严守拍摄禁令。很多人假期会到边境沿线、军营附近、国防工事、雷达站、军用港口周边游玩，看到新奇设施，随手拍照、拍短视频发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军事设施、装备哨所、国防工程都属于涉密内容。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背景里的建筑布局、道路、设备细节都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收集、分析，泄露重要地理和军事信息。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看到设有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标志的区域，不要靠近，不要拍照，不要录像，更不要使用无人机升空拍摄。遇到陌生人员向你打听军事设施位置，索要现场照片，一定要提高警惕，拒绝对方要求，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守护军事设施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国平安。其次，也要擦亮双眼，守住网络国防安全防线。网络是没有硝烟的国防战场，一些境外势力会借着节日氛围散布不实信息，歪曲历史，抹黑国防和军队，还有的通过有奖问卷兼职任务，诱导网友提供地理设施信息。大家看到这类信息，不要跟风转发，不轻信网络谣言。遇到涉及军队、边防、国防政策的不实言论，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此外，国防也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里，自觉爱护国防宣传设施，不损坏国防宣传栏、人防标志，积极配合当地组织的国防宣传、人防演练。如果有亲友符合征兵条件，支持依法服兵役，这些都是普通公民支持国防建设的实际行动。而说到依法服兵役，近期全国多地密集通报拒服兵役的惩戒案例，再次给广大适龄青年敲响了警钟。依法服兵役不是可选项，是宪法和兵役法明确的公民义务，绝不能随意逃避、消极抵触。根据最新惩戒标准，拒服兵役人员将被永久标注兵役失信记录，纳入严重失信名单，终身不得录用公务员，不得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同时取消优待金，处以经济处罚，两年内禁止升学复学，禁止办理出境手续，个人信贷、评优评先全部受限。很多年轻人误以为不想当兵可以随时退出，实际上逃避兵役是严肃违法行为，不仅影响个人一生前途，还会记入终身档案，留下无法消除的污点。这也提醒广大适龄青年，参军入伍是光荣义务，更是法律责任，拒绝国防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有句话说，有国才有家，中秋假期的万家灯火、安稳团圆，正是强大国防带来的底气。节日可以放松，但安全防线不能松懈。不管是居家团圆，还是外出赏月游玩，我们每个人都要绷紧国防安全这根弦，规范自己的言行。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假期，共同筑牢守护家国的安全屏障。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风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平常无奇的山楂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药用和食疗价值，那么山楂究竟要怎么吃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0: 植物是自然的赠予，也是文明的结晶。在这片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药材也和食物一样，是生长于天地间的花草豆谷。智慧的中华儿女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懂得在大自然的草木之中探寻生长之道。古代的中医药学家们遍尝百草，让每一片绿叶、每一颗果实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价值。更有不少食材既是盘中美味，又是治病良药。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中医学理念。在数以万计的中医药材里，有一味长得非常讨喜，它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圆润饱满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就连颜色也是喜庆的红色。在日常生活里，它随处可见，酸酸甜甜的口味老少皆宜，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一味药材就是山楂。很多人了解山楂作为食物的一面，而对于它的药用价值却并不十分清楚。山楂到底是如何入药的？它又有怎样的养生滋补作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1: 说到山楂，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好的食品山楂糕，当然还有许多城市有冰糖葫芦。作为原材料，山楂是必不可少的。山楂是蔷薇科山楂属落叶乔木，也是我国独有的药果同用的一种树种。它起源很古老，但是最早它叫山楂吗？它不叫山楂。在2000多年前的《尔雅》记载了山楂叫球，但是后来到了明代，有一个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他根据近代学者郭璞的注释引述，才起名叫山楂了。那怎么引述的呢？《尔雅》云：“球树如眉，其子大如指头，赤色似小麦，可食，此即山楂也。”重新命名了叫山楂了，也就是沿用至今。我们都知道山楂，那这山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但是在中医人眼里它又是一个治病的良药。那到底这个山楂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山楂。在古代，其实山楂还有一个名字叫糖球子，其实民间把山楂还叫成鼠楂还有猴楂。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猴子也喜欢吃这山楂，老鼠同样喜食山楂，所以又叫猴楂跟鼠楂。糖球子也是在唐代大家流传的对山楂的命名。据传说啊，唐代杨贵妃有一次到华清池去游玩，突然出现了胃脘胀满，接着出现了腹泻，没过一两天这个症状逐渐加重，甚至不思饮食了。这一下把唐玄宗给着急坏了，贵妃的病那一定赶紧得治啊，于是请了御医给杨贵妃诊病。这些御医一看贵妃不思饮食，大便就稀，那明显是脾虚啊，那脾虚怎么办啊？健脾呗，给一些补益的药加上健脾的药，吃了几日这病没有好，还逐渐加重了。唐玄宗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着急。哎，这时候在宫外有一位道士毛遂自荐，说我能治贵妃的病。既然这道士能治，那咱

把他请进宫，给贵妃诊治一下吧。道士进来一看，把贵妃的原来吃的一些药仔细的了解了一下，同时又用他的方法问了一下贵妃的病情，包括她的脉象，都诊完了以后，说了一下，贵妃的病啊，是饮食不当，食滞胃脘，就停在胃脘了，造成了脾虚了。那这种情况下，御医开的方子，用了一些补药，脾胃消化不了了，本来就是饮食所伤，造成的食滞胃脘，脾胃消化功能就差了。这时候你再给他好吃的，他更消化不了了，消化不了，食滞胃脘的症状会加重。所以从这点来看，那用的方法是不对的。那道士给开了什么方子呢？糖球子十枚，加上红糖3钱，嘱咐下人熬水，一天3顿，饭前喝一小杯，用糖球子煮的水，也就是现在说的山楂，几天下来，贵妃的病好了许多，胃脘也不胀满了，腹泻也止了，也开始想吃饭了。又过了几天，病全好了，于是这糖球子，也就是山楂的名声，就流传开了。这些御医一看，这山楂作用还是真不错，消食导滞啊。所以山楂在那个年代治疗了贵妃的病，那一定是名声大振呢。那至于山楂从医学上认为它到底有哪些疗效呢？治疗哪些疾病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山楂：食肉不消，山楂肉4两，水煮食之，并饮其汁儿。这段话重点就是一个方向，山楂可以消肉食，也就是说你吃的肉太多了，用山楂煮水可以帮助消化这个肉食，消食导滞。清代黄公秀在《本草求真》中也论述了山楂，他是这样说的：山楂所谓健脾者，因其脾有食积，用此酸咸之味以为消磨。就是说山楂有健脾的作用，那用于什么情况呢？脾有食积，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管着食物的消化吸收，当有食积的时候，用酸咸之味消磨，就消化的意思，比食行而痰消，气魄而泄化，谓之为健。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停食的这些食物经过治疗排出体外了，就是消化吸收排出体外的过程完成了以后，这才为健，就是健脾的健。这些没完成，那不能说你这个脾胃就健康了，是属消导之健矣。这本身说明了脾胃的功能并不是已经虚了，而是你饮食不当造成了脾胃的虚。所以有人不理解了，说脾胃虚是不是这个人本身虚，而不是说食物造成的呢？其实这要两方面分析。比如有些小孩先天脾胃比较虚弱，那这种情况叫先天的脾胃虚，就本身这个脏器就虚了。还有一种是饮食不当造成了脾胃的虚弱，而山楂治疗的是什么？就是你饮食不当，尤其是肉食吃的太多，肉食吃的太多以后造成了饮食不当，脾虚产生，所以饮食所伤的脾虚。由此可见，山楂是一味消食化积的中药，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最常见的一味中药。那历史上医家对山楂的论述确实很多，那临床上到底是

0: 用山楂治疗哪些疾病的呢？在儿科的时候，我曾经治疗了这样一个病人，一个母亲带着6岁的男孩到门诊看什么病呢？说我这儿子3天了没有大便，口中异味，说白了就是口臭，脾气也有点暴躁。那我再一看，这小孩胖瘦适中，也就是说不胖不瘦，身材还不错，脸色呢红润而有光泽，一看这小孩很健康。再一看舌苔黄厚腻，不用说存食了。小孩最常见的就是两大系统疾病吗？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那我直观感觉饮食不当，食滞胃脘。再一问病史，母亲说了5天前带着儿子去吃自助餐。那自助餐就是可以随便吃啊。小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跟大人不一样，不知饥饱，所以他吃了很多。尤其现在的儿童，男孩为主，在城市中长大就爱吃肉，他蔬菜吃的少，所以自助餐肉食他吃了不少，那造成了什么？食滞胃脘了。那中医辩证属于什么？食滞胃脘，脾虚内热。你想食物消化变慢了，在中焦停留时间过长了，那一定是转化成内热。腐熟水谷，水谷不化，停留时间长，产生内热，进而出现口中异味。那治疗一定是消食导滞，健脾清热。用什么药啊？党参、炒白术、炒枳壳、香橼、陈皮，理气健脾，加上黄连清热，再加上什么消食导滞的焦三仙。说到焦三仙，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一味中药，其实是三味，就是焦参取、焦麦芽，还有一个焦山楂，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山楂。开了七副，吃完了，大便通了，内热除了，这个口中异味自然就好了。其实小孩消化系统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食积。黄帝内经说到饮食自备，肠胃乃伤。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饮食，你吃的要有一个定时定量的感觉，不能过量。小孩有什么特点？就是脾胃的消化功能比较弱，是因为脏腑发育过程中还没有像成人那样完全成熟，所以很多情况下饮食不当很容易造成了受伤。那饮食自备，就是你吃的过多了，它消化不下去了，就容易食积。小孩还有一个特点，脾肠不足。脾是管消化的，不足呢它功能还没有健全，饮食吃的过多就容易造成肠胃的受伤。肠胃受伤了以后，那自然就可以出现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腹胀啊、厌食啊、便秘。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用刚才那个方子，健脾消食、清热，这些都是常用的。因为小孩还有一个特点，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清热的药在小孩治疗疾病过程中也是常用的一类中药。那刚才说的焦三仙，我们要补充一点，这三味中药在一块儿用，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是经常使用的，它是一种组合。为什么它要组合呢？因为咱们吃的饮食食物是多种多样的， 山楂在这里边是消肉食的，麦芽是消什么呢？是消面食的，就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由它来管。而神曲是消米面食的，所以你吃的食物，大概的主食，还有一些副食，这三味中药都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上常用的就是这个焦三仙，还有一味中成药。年龄大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孩子出现食积了，一定要买这个中成药。什么呀？大山楂丸，里边也是用山楂作为君药来消食导致的。小孩食积的比较多，是因为他不太容易控制自己的饥饱，那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山楂就尤为重要了。
1: 山楂不仅可以调理消化不良，解决小儿食积的问题，还对一类疾病的治疗特别奏效，那就是肝症。在古代的中医药案例里，山楂在肝症的治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山楂治肝症的药方也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精髓。那么，肝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明代的医药大家又是如何以山楂入药来妙手回春的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第九轮东游西藏活动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2027年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

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加查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根据赛事安排，10月10号，加查县代表队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去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此外，大家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勘，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那曲市深扎县近日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发放300多份各类宣传资料，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日前，昌都市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此次活动共发放资金288.2万元，发放对象涵盖了双一流的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共汇集686名学生。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近日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正品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进行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日前，山南市措纳市举行小学生区外研学实践活动，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近距离感受祖国的发展成就，在研学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2: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这火种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2: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军长，军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李部长，李部长。

0: 上就到，马上就到，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1: 林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计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0: 喂，请问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2: 师座，我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3: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4: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3: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4: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3: 娘，我知道。
4: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3: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4: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3: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4: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3: 娘，我哎，
4: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3: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4: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3: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4: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3: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4: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5: 报告曹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6: 好，我知道了。
3: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4: 清河，你
3: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6: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4: 啥时候回来呀？
6: 应该不会太久。
4: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6: 知道了，娘，我走了。
4: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6: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待。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他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1: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2: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0: 应该是国良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呢？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5: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4: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5: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3: 潘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5: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3: 是，潘总。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7: 大婶，你们回来了。
0: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鸡叫把他们糊弄过去。
7: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9: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7: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10: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9: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有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不能抓东西！老总，
0: 娘，
6: 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
7: 这，
6: 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0: 是。
2: 老总，你们不能抢我的粮食呀！

0: 村里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
4: 哎，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
4: 啊，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肉。
1: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0: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2: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1: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0: 带路？这个嘛，
2: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0: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2: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0: 这个，
1: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0: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2: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1: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看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4: 健康在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4: 健康在你的手中，
1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哎，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送来。
2: 哎，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1: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5: 哎，
2: 我拉你一把。
5: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青青、吴红、郭亮，跟我上。
2: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
7: 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8: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嘛。
9: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8: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未仙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我操，都怪那傻狗是王院长，咱盘索还得听他的。
9: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7: 知道了，娘。国亮，给亮。呀！啊！是吧？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7: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7: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7: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我能救了
3: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7: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7: 25个，其中马老师和三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7: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10: 哥俩好啊，刘鬼手啊，刘一哥呀，满手哥。
11: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2: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1: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2: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1: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怕也不经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2: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1: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钱洞了。
3: 我看是。
13: 婶儿，我把游击队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那也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3: 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4: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血，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7: 快快快跑！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
8: 哎，好的，
6: 干活了，兄弟们！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那几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1: 好。
2: 曹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少爷，少爷，
1: 丐王，什么事儿？
0: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1: 子玉，没有吗？
0: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1: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1: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1: 子玉，
4: 我怕，我怕。
1: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5: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哎。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6: 没事，我没事。
1: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1: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0: 少侠，少侠，
4: 盖娃
0: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0: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0: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6: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6: 知道了，娘。
2: 盖娃，
0: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0: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江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青江面，一会儿不见就青江哥呢，青江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青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那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有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这里，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了。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呀，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3: 中秋佳节，我区雾峰降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热气腾腾过节；
2: 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3: 香察县代表队晋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
2: 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

0: 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穷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做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马旦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龚慧才、任维、旦巴、朱守科参加。
1: 中秋佳节，我区各族群众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看演出，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传统，共享团圆。听听报道。
2: 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0: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旦、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置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有人在下藏式围棋，有人在玩棋刃，边上围满了

0: 观战的群众。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姚卫杰：
1: 带着小孩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挺开心。
0: 自治区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2: 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0: 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也纷纷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做月饼，活动接地气、有温度。亚东村村民嘎迪：
3: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墨脱县文明办三级主任科员桑杰措姆：
4: 通过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0: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同时进行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江达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齿来：
5: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那区市嘉陵县相关部门则走进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晴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了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节。昂琼老人：
6: 他懂得去搞搞这个。
7: 节目精彩，月饼香甜，我们欢聚在这里过幸福美好的中秋佳节，真的十分感谢党和国家。
0: 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300多条灯谜吸引了各族干部群众，大家猜灯谜庆佳节，现场人头攒动，笑声不断。改泽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钱茂菊：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9: 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我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请听报道。
10: 月饼、生鲜、粮油，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市民群众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百亿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10: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
0: 拉萨市民周云波：
11: 东西比较齐全，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中秋佳节，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商务负责人王超：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拉萨市民石科：
13: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0: 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商户薛芳芳：
14: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
0: 日喀则市某超市经理聂仁果：
15: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那区市所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了节日慰问。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则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阿里地区扎达县商户丁国兵：
16: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旦增卓玛：
17: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9: 在拉萨的一家客栈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员一起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热热闹闹过中秋佳节。请听录音特写：小院相逢处，他乡亦温情。
0: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18: 准备了一些水果，还有餐食，还准备了一些活动。我们家有很多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0: 客人入住后，唐唐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19: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喜乐无忧。
0: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些许暖意。四川游客于红：
20: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布置，氛围很好，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0: 客栈老板唐唐还给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起来。
21: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22: 你哪里？
21: 山东威海人。
22: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
0: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拿起吉他，即兴给大家弹唱了一首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山东游客于倩：
23: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
0: 辽宁游客孙静：
24: 那天是高反给我们准备的药，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0: 客栈老板唐唐：
25: 做了16年了，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0: 客栈老板唐唐还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26: 中秋快乐！
27: 中秋快乐！
28: 中秋快乐！扎心的嘞！
9: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西藏谈消息。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开展交流研讨。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刘翠峰：
29: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9: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廖正平：
30: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
1: 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9: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室副主任袁月甫：
2: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9: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听听报道。
3: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0: 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上台表演的17名队员是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的舞台。他们的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迁，展现当地独特民俗风情和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队员扎桑：
3: 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10月10号，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将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嘉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婷：
4: 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0: 此外，赛事期间，山南市还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重庆潜江农掌柜许新：
5: 看到来自西藏嘉察县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很欣喜啊，这种民族产品非常的好。
0: 据了解，近年来嘉察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农牧民群众主体地位，坐实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组织村歌、舞蹈等群众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嘉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桑珠：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9: 西藏台消息，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U8、U10、U12三个组别的角逐，参赛选手单增图多。
7: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9: 参赛选手崔成淡增：
8: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比赛，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把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9: 这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进行。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进球场，也推动我区青少年篮球事业不断发展。自治区篮球协会副秘书长次仁曲扎：
26: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近100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
9: 那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通过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等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0: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市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三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累计帮扶127户农户，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9: 日前，昌都市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植聚洛龙专场招聘会，162家用人单位携323个岗位参加。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
0: 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日前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
10: 理论与实践，
9: 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致贺信深刻阐释技能人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为新时代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央视发表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快评说，世界技能大赛立足全球视野，紧扣产业前沿，搭建起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的竞技平台。这既是全球技能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技能赋能发展以匠心成就未来的生动实践。从勇夺世界技能大赛单项冠军的选手，到扎根一线的大国工匠，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到前沿领域的突破者，我国一代代青年劳动者深耕技能、潜心钻研，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深刻内涵。我国新时代青年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推动产业创新、技术革新的生力军。鼓励引导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既是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制造强国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新时代新征程为青年技能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技能激励机制持续健全，技能成才通道愈发畅通。只要青年人脚踏实地、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深耕一技、钻研一业，就能以技立身、以能立业，在职业技能赛道上绽放青春光彩。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以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体系，打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制度壁垒，拓宽青年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让技能人才有舞台、有待遇、有尊严、有前景。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破除职业偏见，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广大青年摒弃浮躁，深耕实干，主动加强技能学习，投身产业一线，锤炼过硬本领，练就精湛技艺。要积极拥抱世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借鉴全球先进技能培养经验，积极参与世界技能活动，以技能互通助力全球产业协同发展，以匠心力量赋能世界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广大青年要以榜样为力量，主动拥抱技能时代，深耕技能领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持之以恒的坚守，打磨技艺，锤炼本领。 相信越来越多青年必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逐光前行，以一技之长赋能产业升级，以青春之力助力国家发展，书写新时代匠心筑梦的新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5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中部、那曲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26号白天，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那曲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7度到17度；那曲雨夹雪，1度到11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至4级，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转晴，7度到22度；改泽阴转雨夹雪，4度到10度；普兰暴雪，西北风3至4级，1度到8度；深扎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5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6度；当雄雨夹雪转多云，4度到14度；索县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3度。
9: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洛英德庆，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3: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雪域高原万般风情。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

各位，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一首由三木科和央金卓嘎联袂演唱的《最美灵芝》，拉开了今天《魅力西藏》节目“灵芝非遗篇”的序幕。欢迎您和我一起走进多彩灵芝。

西藏江南，秘境灵芝，在这片被雪山林海环抱的土地上，世代居住的各族群众以山川为原料，以时光为匠心，淬炼出一项项鲜活而质朴的非遗技艺。从指尖造纸的千年传承，到精雕细琢的木器刀艺，从烟火升腾的特色美食，到享誉雪域的手工炊具，每一项技艺都是林芝大地独有的文化密码，每一份匠心都是高原儿女的生活特诗意。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光影和声音，一同沉浸式邂逅林芝独具魅力的非遗风物。

0: 纸藏韵，千年流芳。首先我们要走进林芝朗县金东乡，探访自治区级非遗金东藏纸制作技艺。藏纸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雪域高原千年的文字传承与文明记忆，而金东藏纸更是藏纸技艺当中的经典代表。金东藏纸取材于高原特有的植物，历经采料、浸泡、捶打、熬煮、晾晒、成型等十多道纯手工工序，全程遵循古法，匠心细作，不参机械流水线的速成工艺，制成的藏纸质地坚韧，防潮防虫，色泽温润，历经百年依旧字迹清晰，完好如初。一代代京东匠人坚守初心，守住了古法技艺的纯粹，也留住了高原文明的鲜活根脉。
1: 在林芝市朗县金东乡，有一项跟茶玉木碗一样著名，取材同样根植于藏地山川，流淌着自然智慧的传统技艺——金东藏纸制造。如果说茶玉木碗是树木在创伤中凝结的馈赠，那么金东藏纸则是植物在柔韧中重生的奇迹。它不取珍稀木材，而是以当地特有的瑞香科植物为原料，其纤维绵长，防虫耐腐，造出的纸张千年不渡，因而使金东藏纸久负盛名，享誉西藏。2012年，金东藏纸制造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今年44岁的嘉里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跟往常一样，晨光刚刚开始洒在金东乡的山谷间，家里便已来到了造纸工坊。穿上沾染着纸浆斑点的围裙，那是时间与劳作共同留下的徽章。工坊的两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家里跟他们围坐在一起，给浸泡好的材料包皮。剥取瑞香树皮是金东藏纸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轻轻划开枝条外层粗糙的表皮，把它们与内层乳白色的韧皮缓缓剥离。这是几人每天都做惯了的活计，动作轻巧而精准，仿佛在与植物低语。家里说，只有把杂质和粗皮彻底去掉，做出的纸才够细腻，够白皙。
2: 剥完了皮，然后撕完了，然后再我们再煮。
1: 剥下的韧皮纤维还要仔细撕成细条状，即便于均匀受热，也有利于后续纤维充分散开。随后，这些细条被投入锅中，加入清水开始煮制。煮制的过程并不轻松，瑞香树皮含有轻微毒性，蒸腾的水汽会刺激皮肤和眼睛。长时间守在灶前，面部常会发红发痒，但却必须守在这里，倾听柴火噼啪的节奏，随时搅拌以便受热均匀，静心去感知纤维软化的微妙时刻。这份忍耐与专注，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坚守。这缕烟气的洗礼，正是金东藏纸技艺中最沉默却最真实的试炼。经过蒸煮软化的瑞香树皮纤维，此时虽已柔韧，却仍紧密成束，无法直接用于造纸，必须通过手工捶打，将纤维充分分离舒展，才能形成均匀细腻的纸浆基底。随着木锤起落，神奇的变化悄然发生，原本粗硬的条状纤维逐渐散开蓬松，化作一缕缕如棉似絮的柔韧丝绒。它们彼此交错却不纠缠，既保留了天然的长度，又具备了良好的交织能力。 这正是金冬藏纸柔韧耐折、千年不腐的内在秘密。每当进行这一工序时，家里总是检查得格外认真。作为金冬藏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人，他深知这是关系到藏纸的细腻光滑程度的关键一环，手法太重会切断纤维，削弱纸张的拉力，太轻则无法打散纤维团，影响成纸的平滑度。唯有经验丰富的匠人才能凭手感精准把握这一微妙平衡。在所有的藏纸制作工艺中，抄纸都是最具仪式感，也是最考验造纸手艺的环节。

0: 正因如此，这道工序都是由家里亲自完成。此时捶打好的纤维已经放入桶中，与清水充分混合，形成了淡黄色的纸浆。而家里手中的超纸模具就是它与纸浆对话的媒介。用木瓢舀起适量的纸浆，均匀倾倒在纱帘上，让纸浆如云絮般缓缓铺开。还要用手在水中轻轻搅动，让纸浆在水的浮力与纱布的张力之间自然流动，均匀铺展。此时纸浆在浮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形成一张厚薄一致、边缘齐整的湿纸膜。在这一过程中，家里屏息凝神，目光始终落在纱帘之上。只有当整张纸膜如薄雾般覆盖纱面，无斑无隙，柔匀如衣，才能轻轻提起纱帘。此时水从纱布细孔中沥下，湿纸牢牢附着其上。这一刻，山野的瑞香、匠人的呼吸、时间的沉淀，全都凝于这一张薄纸之中。对家里而言，每一次抄纸都是一次虔诚的创造，是一次轻柔的唤醒，唤醒植物沉睡的筋骨，唤醒手艺深处的记忆。临近傍晚，家里依然在工坊里忙碌着。这段时间有一批北京的订单，因为客户催得紧，所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京东藏纸因其天然防虫、耐老化、柔韧绵密的卓越特性，早已成为古籍修复领域备受推崇的珍贵材料。每年，不仅西藏自治区内的图书馆、档案馆纷纷前来定制，连北京等地也有文博机构、古籍修复师慕名而来，专程向他订购这种承载着高原智慧的手工纸。
1: 他们的纸要求特别高，所以他们最后就选了我们工坊，然后就是我的订单都在他们那里。
0: 为了满足需求，家里和工坊的伙伴们靠着大家的双手，每年要手工制作6000-7000张藏纸。产量虽有限，但他始终坚持古法，绝不为赶工而省略步骤、降低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纸不只是商品，更是时间的容器、文化的载体。或许某一天，一张由他亲手抄出的京东藏纸就会托起一页千年经卷，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正因如此，再累他也不曾停下，一如当初坚持学习造纸技艺的初心。家里希望在他的手中，京东藏纸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产品，而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古老却鲜活，朴素却充满可能。

0: 匠心琢磨，气润流年。离开朗县，我们前往茶余，来解锁自治区级非遗茶余木碗的制作技艺。在茶余的山林村落中，木碗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器物，更是藏东南手工技艺的经典名片。茶余山林资源非常的丰饶，为木碗的制作提供了优质天然原料。匠人甄选坚硬细腻、纹理温润的优质木材，历经选材、去皮、切割、旋劈、打磨、抛光、上漆等多道精细的工序，纯手工雕琢成型。没有繁复的设计，却藏着自然的肌理与匠人的温度。成品木碗造型古朴而温润，质地坚实轻便，隔热耐用，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茶余木碗扎根日常，源于生活，既是高原百姓三餐相伴的实用器物，也是茶余人民顺应自然、质朴生活的生动写照。岁月流转，匠人坚守，这门古老的琢木技艺在时光打磨中愈发温润，成为镌刻茶余地域风情的文化符号。
1: 在藏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云雾缭绕的土地——茶余。茶余河与怒江的支流在此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茶余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传承着木碗制作的手艺，但茶余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边杂木、桦树、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后，木碗表面便呈现出

0: 朴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茶余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旦增郎家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一直要给儿子郎家再做一个木碗作为生日礼物，但迟迟没遇到心仪的材料，他决定今天再上山去碰碰运气。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旦增郎家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郎家，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茶余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1: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0: 旦增郎家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1: 终于找到了一个树瘤，这个是编造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0: 在茶余木碗匠人眼中，每一颗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茶余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1: 哎呀，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0: 旦增郎家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林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茶余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旦增郎家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旦增郎家做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三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旦增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 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旦增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旦增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嗯，
2: 是这样
0: 子的。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四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1: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碗，到了十多岁多，我也他跟我一起学那个，我也教他那个做木碗。
0: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旦增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旦增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总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3: 魅力西藏带您畅游大美高原。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您一起畅游多彩林芝。接下来一起走进茶余的烟火人间，品尝专属于雪域高原的独特美味，茶余特色风物迷彩饭。美食是地域文化最为鲜活的载体，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智慧。茶余迷彩饭得名于食材丰富、色彩斑斓、层次多样的独特样貌，是茶余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依托茶余温润的气候、丰饶优质的原生态食材，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巧妙搭配，将各类谷物、果蔬、食材融合烹制，工序考究，火候精准。那成品呢，色泽非常的鲜亮，香气也非常浓郁，口感软糯而醇厚，营养丰富，每一口都是山林与田野的馈赠。一碗迷彩饭浓缩着茶余山水气韵，凝聚高原烟火温情。它不仅是抚慰味蕾的特色美味，更是茶余各族群众和睦共生、顺应自然的生活写照，让独特的地域风味成为了藏东南最动人的烟火印记。
4: 在西藏东南部的茶余县雄九村，这条被雪山与森林温柔环抱的河谷地带，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喜。这里的茶余人用最朴素的灶火，将山水、季节与生活熬成一首首灿烂的烟火诗篇，其中就有一锅茶余风情、口味独特的迷彩饭。早晨，雄九村的雍青背着竹篓，正要去村头的田地里采摘蔬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妹妹曲珍要带着伙伴来家里做客，还特意点名要吃她亲手做的迷彩饭。想到迷彩饭里该有的鲜绿与清香，雍青脚步轻快，心里早已盘算好，挑选那些最新鲜、最翠绿的蔬菜，才能做出色味俱佳的茶余迷彩饭。迷彩饭的名字，据说以前是因为来自山野的野菜而得名。茶余地区

0: 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林下藏着无数自然的宝藏。春夏季节里，山林里满是那些当地人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切碎后与米饭同煮，便在饭粒间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色块，恰似迷彩服的纹路，于是就有了迷彩饭的说法。回到家中，客人还要等一会儿才到。永清换好了迎客的服装，到院子里收拾午饭用的食材。蒸摊在竹匾里晾晒的是本地产的荞麦叶子，茶余亚热带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已经将它夏日的绿意凝成了干爽的深绿。这些荞麦叶是夏天的时候永清特意留起来的。他说，虽然迷彩饭可用多种野菜制作，但当地人最认的始终是这用荞麦叶做出来的味道，朴素清香，带着山风与阳光的记忆。
1: 传统的话，那荞麦叶最好的是荞麦叶，
2: 冬天的话没有嘛，所以我们专门那个夏天把它晒干嘛，叶子晒干，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妹妹曲珍带着客人到了，一进院门，客人便看见竹匾里铺展着的干荞麦叶在阳光下泛着干爽的绿意，迷彩饭的香气仿佛已提前弥漫开来，两人眼里都亮起了期待。客人没闲着，挽起袖子便帮着雍清洗菜摘葱。听说客人到了，男主人党生也从屋里走出来，找工具切肉，帮雍清打下手，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为了让客人尝到不同的风味，永清特意准备了两种迷彩饭，一种用荞麦叶，另一种则准备用清晨新摘的白菜和香葱，切得细如碎玉，待饭熟后拌入，清鲜扑鼻。在传统的吃法中，迷彩饭还要准备些爽口的配菜，更能吃出那份乡土的味道。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还有黄瓜，或直接生吃，或蘸上茶余人离不开的辣椒酱。辣椒酱是妹妹曲珍用木臼现捣的，红亮浓烈，辣中带香，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迷彩饭的烹饪看似简单，却藏着茶余人对食材的真实与理解。柴火灶上温水慢煮，把切好的猪瘦肉下锅，此时再加入淘好的大米。雍清教导曲珍说，掌握好水量最是关键，既不能稀如粥，也不可干如饭，要恰到好处的成粘粥状，米粒分明又略带柔糯。这时加少许盐和本地花椒粉提味，然后把碾碎的干荞麦叶撒入锅中，轻轻搅匀，一股清冽的山野之香便悄然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没有繁复的技法，没有多余的调料，一碗迷彩饭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完成。大道至简，正是茶余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表达。热腾腾的迷彩饭端上桌，一场家常却饱含深情的聚会便悄然开启。如今迷彩饭早已超越了昔日果腹的功用，成为茶余人家待客的美食。那一碗斑斓的饭里盛着的不只是稻米与野菜的清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真诚与热忱。每逢节庆或重要的家庭团聚，迷彩饭必定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炉边，笑语盈盈，饭香氤氲，亲情在筷箸交错间流淌，构成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活图景。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认定不仅肯定了其作为地方传统饮食技艺的独特价值， 也标志着这道承载着山水馈赠、民族智慧与生活情感的高原美食，正式纳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从此，一碗看似寻常的米彩饭，不再只是灶台上的家常滋味，更成为茶余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被郑重写入非遗的篇章。

0: 金刚铸刀，匠心利器。接下来我们一同来领略手工利刃的独特魅力，走进林芝市级非遗邓刀制作技艺。邓刀是林芝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手工刀具，兼具实用价值与工艺价值，是西藏手工技艺的珍贵瑰宝。邓刀制作工艺繁复，精益求精，全程依靠匠人纯手工打造，对火候、力度、工艺的把控堪称极致。从精挑钢材、反复锻打、淬火塑形，到打磨修刃、雕刻纹饰、装配刀柄，每一道工序都考验着匠人的功力与耐心。千锤百炼方成利刃，成品邓刀刃口锋利，质感厚重，造型古朴大气，纹饰精巧独特，既适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也承载着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审美意蕴。千锤铸精品，匠心传百年，一代代邓刀匠人坚守古法，潜心淬炼，以炉火为友，以匠心为魂，让这门古老的锻刀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延续，彰显着林芝非遗技艺的刚劲风骨与深厚底蕴。
1: 邓人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房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邓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邓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邓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邓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邓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经过3-4次的煅烧、捶打，邓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邓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垂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邓刀刚韧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搓磨，不仅是为了

0: 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等到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邓人之刀。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邓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邓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邓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邓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有故事。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翎，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 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邓人刀鞘不同于藏刀或其他民族的封闭式全包鞘，它由茶与本地桑木精心爆制而成。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细刃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邓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
1: 魅力西藏继续带您领略西藏魅力，畅游多彩灵芝，穿越林海秘境。接下来我们走进墨脱，探寻享誉雪域的自治区级非遗墨脱石锅制作技艺。墨脱石锅是墨脱最具代表性的非遗名片，更是西藏原生态手工技艺的典范。墨脱独有造石，质地细腻，耐高温，富含天然矿物质，是制作石锅的绝佳原料。匠人深入山林，甄选天然优质的造石，全程纯手工开凿、打磨、塑形，无任何的机械加工，无任何化学添加。历经日复一日的精细雕琢，粗糙的原石蜕变为造型规整、质地温润的石锅。用墨脱石锅烹煮食材，受热均匀，锁鲜入味，还能够释放天然的矿物质，兼具了食用与养生价值，是高原百姓世代沿用的烹饪好物。一釜石锅藏进墨脱山水灵韵，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依托墨脱独特的地理资源与生态环境，凝结着门巴、洛巴各族群众的生活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让山野原石在匠人手中焕发千年生机。
0: 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记忆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
0: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 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

0: 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木头石过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0: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生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汤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垂起垂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1: 大公鸡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0: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1: 这样你看，这种的话放在电子嘛，上万万的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搁水了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0: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20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1: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他这个的话要看他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

0: 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二十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他说他怕眼睛。
1: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0: 但是烫锅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1: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北京时间13:49，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品味墨脱专属的非遗烟火，感受墨脱县级非遗门巴手抓饭的制作技艺。作为门巴族世代传承的特色饮食技艺，它承载着门巴族的民俗文化、饮食礼仪与民族风情。门巴手抓饭选材天然，配比讲究，做法古朴，依托墨脱丰富的原生态食材，沿用世代传承的古法工艺烹制而成。从食材的甄选、清洗处理到蒸煮焖制、调味拌匀，每个环节都遵循传统技艺，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鲜香。成品手抓饭色泽通透，软糯香甜，口感醇厚，风味独特，回味悠长。这道历经了岁月沉淀的非遗美食，不仅是门巴族节庆宴席待客迎宾的必备佳肴，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口手抓饭，一味民族情，古朴的制作技艺延续着门巴族的文化根脉，诉说着墨脱秘境的烟火故事。
2: 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巴手抓饭，就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背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波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巴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巴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珍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珍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巴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巴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珍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巴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 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真在背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真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真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1: 从一纸千年的京东藏纸，到一器温润的茶余木碗，从烟火浓郁的特色美食，到千锤百炼的手工利刃，再到天成质朴的墨脱石锅，传承民俗的门巴风味，林芝的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源于自然，归于生活，藏于匠心。他们是雪域江南的文化瑰宝，是各族群众的智慧结晶，是时光沉淀的人文底蕴。一技传百年，一物藏一城，守住非遗匠心，传承雪域文脉，让林芝的非遗之美、山水之韵、人文之爱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藏与延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4: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过的菜，并不是要一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3: 已经整整100岁高龄的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

0: 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吴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1: 因为啥呀？介绍我在成都打仗，有天就搞卫生了，一个房子大，哎呦，这个，搞卫生打仗当小孩儿，小孩儿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着，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0: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吴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吴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1: 这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珍、下八珍，要会发。
0: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吴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吴玉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退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1: 发了干活，收白干。白案整个学了，学单子，单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求的严，过去学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哈，面食那个擀面哈，都要会。不会不学，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学经验呐。
0: 就这样，一晃5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吴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1: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奶汤是奶汤，奶汤都是那个调出来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他吃了没有油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

0: 家里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那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1: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武余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武余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余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0: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着。小孩才好多岁，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70-80个人吃饭。司令部，我哪里一个人去做得了完啊？没做好一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1: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余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余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余胜事业的转折点。
0: 我就现在都想着，我一个小孩给他不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叫一个礼拜啊，办一个礼拜啊。
1: 虽然当时武余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余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荣城。
0: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上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1: 作为主厨的武余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余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余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0: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1: 由于当时的天顺元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玉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0: 又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玉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玉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0: 周总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周儿公关，宋周儿这宋美龄，宋周儿，宋周啊，对不对嘛？对，重庆，宋周儿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周总的，还有蒋介石的，哎，说吃我的菜，哎，吃啊，见我这个门缝缝的呀，看着没？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玉胜。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该如何打破当时鲁菜一统江湖的局面？
0: 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
1: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0: 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
1: 新中国成立后，武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武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我们就是我去的，我去的我们家，我跟你说啊，好多事情我没有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武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煮菜呀，你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我管这个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啊。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不对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 菜式多样，

0: 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善滋味好新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吴余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点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0: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吴余胜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吴余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2: 首先这个糕点呢，那个宫保鸡啊，丁不难，主要要洗。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那个，所以那糕点呢，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所以那个要有讲究原料，是啊，老嫩。
0: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爆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2: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去。
1: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余胜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闻名有加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延传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能够叫个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0: 通过一番研究，武余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余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成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

0: 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1: 西北是好多歌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人们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里的人没人说的，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0: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玉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2: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这收徒弟也是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0: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武玉胜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

0: 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1: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0: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1: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净是那肚头那是。
0: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1: 那油得有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我2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这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你功夫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漏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0: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1: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2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余味都没有。
0: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1: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了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0: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

0: 姜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姜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姜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陶炉灰。
1: 那时候呢是照现在这儿啊，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钟点儿，没钟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就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半夜了，还干呢。
0: 掏了2年炉灰。姜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姜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1: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得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0: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3把鸭子2把鸡。
1: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能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跑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去2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扁杆子那是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拎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搁那案上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1: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着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0: 学徒3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1: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明儿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呢，了青， 他干什么呢？

0: 把这蔬菜呀、啊、什么的弄干净了，给按那儿。什么叫按那儿？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1: 辽青的活儿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儿，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0: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才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告诉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20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的。
1: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0: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你做这个。
1: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0: 有的呢，不，有一点东西就你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方他不跟你说。
1: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0: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那东西都拿过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你听他卖这菜啊，他卖这菜你得观察啊，那他不能不闹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啊，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他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从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1: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0: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菜，走这头菜，红胖一翅。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个了。他们都在外面，这个呢，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险做这个，做这鱼翅。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鱼翅。哎，开始调味，把这鱼翅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芡儿，我给打翻熟，哎，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1: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

0: 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是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他两米那还有好几个，你轮到你那儿去？哎，我就冲着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啊。你要做这个菜，你就搁那儿等着。哎，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0: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这要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烤完了，翻过来，这面再烤一烤。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那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哇，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一绝。他扒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1: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原色了。拿这鸡腿调，调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调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着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了，你看这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那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

0: 钱拿走，那套好啊。
1: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0: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完以后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卷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卷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他们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卷儿，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的一来，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1: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0: 你山东菜就是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他妈吃一口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1: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0: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1: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0: 款上汤，烤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儿，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铺在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馅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 什么叫锅碗？不是平的，周围有棱，灶呢出不来，把那锅盆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盆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你看这菜。
1: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0: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了，盘子烫得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及的，这样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1: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4: 昂 n t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讲的是神经康复哈，想问一下，这个神经康复都管什么事儿？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了解的，去医院呢就可以找您。先给我们讲一下神经康复，它主要服务于哪些领域，好吗？
10: 神经康复呢，大体上呢可以分为这么两类。
9: 嗯，
10: 一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康复。
9: 嗯，
10: 比如说咱们经常见到的脑血管病，
9: 哦、
10: 脑血管病包括脑梗死，
9: 嗯，
10: 脑出血，
9: 嗯，
10: 另外呢像脑外伤，
9: 嗯，
10: 还有其他所有的能够引起那个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比如说有颅内的感染、脓肿，
9: 嗯，
10: 有一些炎症等等，是吧？只要它能造成那个颅内损伤的，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中枢神经系统里面还有一段就是脊髓损伤，是吧？脊髓它也是那个神经的一部分。
9: 嗯。
10: 第二大类呢是外周神经损伤，
9: 嗯，
10: 就是除了那个脑和脊髓之外，是吧？其他的外周神经损伤呢，这也属于那个神经康复的内容。
9: 嗯，
10: 大体上就是这么两大类。
9: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分布有点像一个树。
10: 对，
9: 这个中间这树干主要的这个是这一块呢叫什么中枢神经，
10: 对对对，
9: 分出来的那个叉一批那个就是外周
10: 神
9: 经，
1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9: 哎、
10: 嗯、
9: 我们管的就是这两大块，中间这一大块主干上的这个神经损伤和这个分支上的这个损伤都归这边管，是吧？
10: 对，说这么比较很形象。
9: 那我先问一下，这个主干这一部分的损伤，您刚才讲了那么多的病哈，它可能是一个最常见的去你们那儿就诊的是哪些，这个损伤是不是更麻烦一些，那康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10: 最常见的实际上还是脑血管病。
9: 脑血管病
10: 大概占的比例，在这些损伤里面，它占70%-80%那样。
9: 哦。
10: 因为脑血管病呢，实际上它这里面刚才也介绍了，是它分两类，是吧？一个是出血，一个是梗死。
9: 嗯。
10: 是吧？梗死呢，它又里面又有血栓形成和栓塞，说这两个原因造成的。所以跟脑血管病呢，实际上呢，跟它相关的有一些基础病变。说你比如说像那个。心脏有问题，说它有房颤，有心脏有血栓，说它脱落之后呢可以造成这个脑部的那个栓塞，说这也是形成脑梗死的一个原因。你像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有高血压，说常年的高血压控制不好，最后造成那个颅内的那个血管破裂，这是形成脑出血。说最常见的还是脑血管病这一类，也是咱们影响整个咱们

0: 这个人群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中枢神经也不太一样，这脑血管病这块影响的是脑部的，这叫什么脑神经还是怎么的，颅内神经我不太懂啊，这是一大块。然后这个脊髓损伤其实就咱们脊柱里包括的这一部分，从脖子往下，从胸椎啊这一部分的损伤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啊，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也介绍了，损伤部位不同，说它造成的最后的那个形成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你比如说像那个大脑皮层的损伤，
1: 嗯，
0: 说它损伤之后呢，除了可以引起偏瘫，说那个偏身的感觉障碍，说它同时呢还可能出现语言的问题，
1: 嗯，
0: 智力的问题，说一些那个应用上，比如说有失用啊、失认呐、啊、等等一些问题、嗯。你像脑干损伤呢，它损伤之后呢，它可以出现除了有偏瘫和那个偏身感觉障碍呢，它可以出现交叉瘫。另外呢，是那个它可以出现那些共济的问题，比如说它协调性不好。另外就平衡的问题、吞咽的问题，
1: 嗯，
0: 还有那些包括和一些那个像延髓损伤又影响，可以影响呼吸的问题。脊髓呢，它是，实际上它是整个神经传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路。说它损伤之后呢，可以造成就是，损伤平面以下的运动和感觉功能的异常。另外呢，它也可以引起相关的一些脏器的异常，比如说像那个泌尿系统，是吧？它那排尿异常。
1: 损伤其实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也不说名字了，有一些著名的运动员的这种运动之后的脊髓损伤的康复，其实是在您那儿做过一些康复的，
0: 也做过的，对，
1: 嗯嗯，想问一下，这两个就是在脑部的这一部分和在脊髓损伤的这一部分，哪个康复起来更难呢？麻烦更？
0: 其实呢，实际上呢，它那个康复的效果呢，跟它那个损伤的程度，
1: 嗯，
0: 损伤的部位还是有关系的，
1: 还是
0: 就是同一部位的那个病变，
1: 嗯，
0: 所以比如说它那个损伤的病灶大小，它也说它的最后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事实上呢，就是不管是脑损伤和脊髓损伤，
1: 嗯，
0: 都是非常难攻克的一个课题。但这几年呢，随着那个医学的发展嘛，尤其康复医学的那个现代康复医学的那个展播呢的导入，
1: 嗯，
0: 现在呢对这些疾病呢有一些的治疗方法，它主要是从功能上呢，就是怎么想办法就是解决一些它因为损伤之后导致的功能障碍。但想强调一点呢，就是它呢因为现在受一些那个治疗手段和有一些那个疾病本身这个因素的影响，
1: 嗯，
0: 任何一项治疗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并不是说，经过康复治疗，每个人都是能恢复成跟正常人一样。当然了，能恢复成正常是那个，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目标。
1: 嗯，
0: 相对难度呢，那个各有各的难度。
1: 嗯，
0: 像脊髓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是它这里面有完全损伤和不完全损伤。要是不完全损伤的恢复起来就是相对好一点，有些完全损伤呢就是恢复起来难度大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像这种就是即便是一个完全的脊髓损伤，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是对它还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过去呢身上那个脊髓损伤的病人呢，就是由于他那个损伤之后呢，同时除了肢体上的一些运动功能和感觉障碍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比如说由于他的尿流动力受到影响，说那个尿不能及时的排出来，说他尿很容易发生那个泌尿系的感染，
1: 嗯，
0: 很容易造成脊髓，说那个包括肾脊髓，最后影响到肾功能。所以过去有好多患者由于没有系统的进行这方面的管理，所以他就最后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随着现在康复那个技术的导入呢，就是经过系统的管理之后呢，只要能保证他把他那个应该排出的尿液给排出来，那么就可以这个大大的减少它的感染。另外呢，也能就是减少它那个肾功能损伤的造成它的一个机会，
1: 所
0: 以这样有利于它的恢复，也保证能延续它的生命。
1: 嗯，您刚才讲的这番话里信息非常的多哈，拎几个我理解的主要的信息。首先一点就是对于康复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认识，并不是说是经过康复真的就大家都能活蹦乱跳恢复如初，跟你的损伤的部位、损伤的程度甚至耽误的时间等等的是相关的，但是要定一个科学的康复目标，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哎，对，比如说可能有的像 脑卒中之后有一些，哎，当时看的情况挺严重的，但是有的人家康复的挺好的，

0: 就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有的呢，也许一开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康复起来呢难度还是很大，我们要定一个合理的康复目标。嗯，其实不仅仅是康复啊，包括任何的医疗呢都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疗目标。比如说有的病呢，我们可能治疗目标确实是治愈，但是有的病恐怕就是带病生存，跟它和平相处，甚至有的病可能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存期。对于康复来说，不同的疾病，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阶段，救治效果不同，那么康复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嘉宾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桑德春大夫，跟我们谈一谈神经康复的话题。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原来啊，在几年前刚接触康复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以为康复就是练练走路，练练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现在发现是一个系统性的。
5: 对，
0: 是
5: 康复医学呢本身它是一个学科，
0: 嗯，
5: 它也是从那个临床医学这个治疗学上发展出来一个学科。
0: 嗯，
5: 它既然是个学科呢，就是康复医学本身也有它的知识体系，是吧？它也包括它有它这个基础的那个康复医学，包括残疾学，包括康复评定学，包括康复治疗学，所以它是在这么一个大的系统之下，它形成这么一个学科。刚才提到的就是康复医学本身是个功能性的医学，那么它的主要研究呢是针对就是各种伤病所导致的最后那个残疾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研究和工作。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工作呢，它包括里面包括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
0: 嗯，
5: 那么就是说它是有医学的一些手段，是吧？也有一些工学的一些手段。所谓工学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他那个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有的患者说他脊髓损伤之后，说他需要他自己的步行能力不行，差了，这样呢他需要个轮椅，所以轮椅本身就是一个工学的一个手段。
0: 对，
5: 就是说从康复医学的角度呢，就是从医学康复医学本身，他想办法尽量的改善他的功能，提高他的能力。如果有些功能就是经过医学的手段确实也改变，那个改变这可能性不大了。
0: 嗯，
5: 那么我们可以那个通过一些代偿的手段，比如说给他设计一个从康复工程上，
0: 嗯，
5: 比如说给他设计一些那个辅助具啊，
0: 支具之类的，
5: 对，支具之类的，这样呢，他同样能达到他一个那个完成一个功能的一个任务。
0: 嗯，
5: 那么这样也是达到咱们一个康学的康复医学的一个目的了。
0: 嗯，
5: 另外呢，就是咱们经常能遇到的，比如说这患者回到家里之后，是吧？那么就是说家里面，说像那有这么一个病人，或者是说有一些残疾的情况，
0: 嗯，
5: 那么过去的家庭环境，那么可能就是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了，
0: 嗯，
5: 那么这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康复一些的基本的理念和思路，
0: 嗯，
5: 是吧？那么针对患者的情况，给他进行一些家属性的房屋改造，
0: 嗯，
5: 我曾经那个在日本就学习的时候呢，
0: 嗯，
5: 参观过一个高那个颈损，就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脊髓损伤的一个。那个他的患者的一个那个家庭，
0: 嗯嗯，
5: 因为他的损伤平面比较高，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患者的生活自理，按照过去呢，就是说他比较差了，但是他们呢是给他在家庭做了一个改造，比如说他给他的浴室里面装了一个启动装置，就是咱们日本人的习惯呢，就是还是那种盆浴，
0: 嗯，
5: 这样呢，他通过那启动装置呢，他完全自己操纵，把自己给固定好，
0: 嗯，
5: 完了之后给你通过升降机升降起来之后，把它放在浴盆里。完了之后再给他设计一些有利于他洗澡的一些那个辅助具，
0: 嗯，
5: 比如说他那个毛巾给他做个设计，给他接个长一点的木把，这样他便于他自己的操作，包括他那个搓澡的时候他用毛刷，
0: 嗯，
5: 完之后洗完之后呢，他又通过那启动装置把他给他那个从那浴盆里给他那个转运出来。
0: 嗯，
5: 实际上我举这个例子就想说呢，就是前期呢，比如说医学上可以有一些康复治疗的手段帮他解决一部分功能，
0: 嗯，
5: 其他的功能如果假如说要是解决不了呢，通过康复工程的一些手段给他达到一些代偿的目的，最终呢 还是使那患者能够就是生活上尽量的方便，尽量的自理，实际上这也是达到康复的一个目的的。
0: 嗯，就是康复的一个目标哈，实际上是不管是经过患者自己的一些训练啊，还是要增加一些辅助的这些东西，包括别人的帮助，实际上是最终是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达到这个目的。
5: 对对对，
0: 嗯，
5: 就尽量减少那家里面的帮那个别人的那个帮助，
0: 嗯，
5: 说减少别人的负担，在社会上也是一样。
0: 也像说，我说白点，是不是就是在过去这些手段不够先进，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康复的训练，或者说康复工程呢？有可能这样一个人，他就瘫在
5: 就
0: 这辈子就瘫在床上，
5: 对对对，
0: 甚至有可能由于泌尿系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嗯、那么也对他的生命的这个长度有一个影响了。那现在就有可能说，哎，同样是这样一个病人，他借助这种训练支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等等的，就有可能他还能参与社会的活动。
5: 对，
0: 还能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这是康复医学的意义。
5: 对对对，
0: 嗯，
5: 说刚才我举的例子是患者比较重的，
0: 嗯，
5: 有一点轻的患者呢，只是你稍微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辅助性的措施，他就完全能可以达到那个他能够回到社会的一些那个目的。你比如说他损伤平面比较低的，在胸腰段，说他完全即便他将来不能走路，他完全可以借助轮椅完成他所有能完成的事情，只不过是跟过去比较起来呢，他那个转运的方法变了一点，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其他的能力方面不应该受到影响。
0: 嗯，经过这样康复的人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多的，真的是他们还是回到社会当中，还能够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呢？
5: 是，现在实质上也是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了。
0: 嗯，这是康复的一个目标，不管你的受损的程度的轻重重度，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尽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哈。
5: 对，
0: 也许不能够快步如飞恢复到那个当初，但是呢借助这样的支具尽可能融入社会。
5: 对，
0: 嗯，融入社会和不融入社会对他们的
5: 意义不一样。
0: 意义不一样。
5: 对，
0: 有什么样的差别？
5: 实质上的就是只要是社会上的人，不管是他是个什么身体状况的，
0: 嗯，
5: 是吧，他都有他应该有的权利。他所谓的有的权利呢，就是说社会上应该他应该享受，比如说社会上所有的说那个比如说他工作的权利啊，说受教育的权利啊，是吧，他生活这种不用讲了。
0: 嗯，
5: 那么就是在康复里面，实际上从大的角度方面讲，他也有个叫综合康复。所谓综合康复呢，它包括的内容呢就是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他把这四大块儿，所以他这个呢是从康复的理念和思想上，他最终呢要达到的是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呢让他作为一个整体能生活在社会里面，最终呢他就是能够就是满足他的一些要求，他回到社会里面。你比如说像有的患者，那个他虽然是他病了，但是呢他那个年纪还比较轻，他还有就业的能力，那么就应该除了给医学上给他一些康复治疗，给他一些那个支持和帮助之外呢，同时要给他一个职业上给他做个设计，那么就是针对这个职业设计呢，可以给他做一些训练，叫他掌握一个能将来回到社会里的一个机能，这样呢就是这个机能训练可以就是在咱们相关的一些机构里面完成之后，他就很容易回到社会里面。
0: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科叫综合康复科，综合康复的根本的意义不是说让你原来不能够独立行走，原来偏瘫一侧的肢体有问题，仅仅是锻炼你胳膊腿的问题，实际上是综合的帮助这个人，
5: 对，
0: 然后再回到社会。
5: 其实康复治疗的手段本身就是个综合性的，
0: 综合性，
5: 因为他康复医学他面临的问题是应该讲是个比较难的一个课题，那么他需要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所谓团队工作方式，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团队呢，就是他这里面他有那个一些那个相关的人员组成，比如说有康复医师，有康复护士，有康复治疗师，治疗师里面又包括各种方法的，比如说有运动医学的，搞运动那个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就言语治疗等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啊、社会啊，还有那个职业，还有那个康复工程，这样呢它是通过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就是在这么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之下，叫患者能够那个产生一些疗效，最后达到一些治疗的目的，所以它这个本身的手段是个综合的，另外从大的这方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从它 那个医学上、教育上、职业上、社会上，这也是个综合的手段。那么就是做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之后，通过这个综合手段让他融在社会里面。所以这个是康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方法和一个思路。
0: 嗯
5: 啊，我们科的情况，因为是它是一个就是综合，我是病总上我收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叫个综合科。对，
0: 嗯，但是这个理念其实现在慢慢的开始融入我们的这种康复医学里哈，往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几年前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刚接触康复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的关注点真的就是胳膊腿的这种功能的恢复。现在发现呢，随着这个医学理念和知识还有这种技术的进步，大家整体对人整全人的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嗯，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在中枢神经的这一部分里边呢，70%-80%是脑卒中之后的这个病人，这现在是一个社会问题。实话实说，因为这个病人太大了，太多了，一家有这么一个病人，基本上家里头呢很大的一个生活工作的重心是在这儿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比如说发生了脑卒中之后，他的这种康复，从现在的操作手段来说，他要经过哪几个方面，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5: 现在呢，咱们国家那个康复的网络也在建设。
0: 嗯，
5: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家里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之后，
0: 嗯，
5: 说是按照怎么一个思路和办法去解决的。
0: 嗯，
5: 现在呢，咱们就是这个康复网络建设呢，现在咱们现在的康复机构呢，大概是分这么几种。
0: 嗯，
5: 是吧？一种呢，就是综合医院的那康复医学科。
0: 嗯，
5: 第二种呢，就是康复专科医院和那个。康复中心，
0: 嗯，
5: 说这个那个第三呢就是社区康复，
0: 嗯，
5: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中间机构，
0: 嗯，
5: 所谓中间机构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那三个机构之外，
0: 嗯，
5: 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疗养院呐，啊，等等吧，它有一些康复性质的，
0: 啊，
5: 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职能和分工，现在咱们国家也是那个卫生部门也是在逐渐的明确，
0: 嗯，
5: 那么就是急性期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放在那个综合医院的康复学科，
0: 嗯。
5: 再往后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到恢复的时候呢，就逐渐要过渡到那个康复专科医院或者康复中心。
0: 嗯嗯。
5: 这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呢，再往后呢，就是要回到社区或者是那些中间机构。
0: 嗯。
5: 所以大概呢，它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0: 嗯。
5: 所以呢，就是康复治疗呢，实际上呢，就是在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呢，它重点解决的是急性期一些重症的问题。它一旦病情稳定之后呢。
0: 嗯，
5: 按照现在可能那个咱还没有完全的按照这个网络在做，但将来它逐渐就会清晰起来，就是它要转到一些
0: 康复，
5: 比如说二级医院这，
0: 嗯，
5: 康复医学科或者是康复专科医院，
0: 嗯，
5: 或者康复中心，完了之后呢，有一部分患者能够回到社区里面，
0: 嗯，
5: 就是回到社区治疗了，
0: 嗯。
5: 实际上呢，咱们目前呢，那个病人在社区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0: 目前
5: 是最大的，
0: 哦，
5: 大多数患者都是在社区里面。
0: 哦，
5: 所以社区康复呢，也是咱们国家现在致力于就是大力发展，
0: 嗯，
5: 要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将来社区它的康复治疗的办法和水平逐渐提高之后呢，
0: 嗯，
5: 那么就是说接受治疗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从整体上它的康复疗效会越来越好。
0: 嗯，
5: 所以现在呢，就是但是它那个社区康复里面和那个前面讲的机构康复，就是那个康复医院和康复那个专科，
0: 嗯，
5: 他们之间是有联络的，
0: 有配合的，
5: 对，并不是说到那阶段就不管了。
0: 嗯，
5: 因为真正的一个康复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呢，就是他应该呢，就是他们之间，比如说那康复医院说他们出一个大的治疗方案，
0: 嗯，
5: 那个社区呢延续他过去的他那个一些内容，
0: 嗯，
5: 社区解决不了的，他还可以再把那个反馈回来。康复医院帮他解决一部分问题，
0: 嗯，
5: 完了之后再建立一个方案，最后再回到社区里面，
0: 嗯，
5: 所以真正的完整的一个体系是要这么完成的。现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建设过程中，
0: 嗯，完整的体系，完整的医疗应该是分级诊疗、分级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体系还在建设当中，其实我个人了解，有一些基层的，包括社区的 医院也罢，是康复也罢，已经做得不错了。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自己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建议不妨去您周边的社区起码打听打听，看看咱们社区有没有这些功能，有的话已经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了的话呢，可以就近啊，这样的话呢又能够减少来来回回的一个费用，也能够呢让康复者呢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康复而不是来回的奔波上，特别理想的一个体系哈。我知道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不仅仅是康复，其他的比如说包括社区的全科医学呀，这样的一个几级的这种诊疗转诊的这种体系呢，都在努力当中。但是目前来说，说实话还没那么理想。虽然说大多数的患者在社区，我特别想请桑大夫说一个实话，您觉得这个大多数的患者到底是在社区进行康复还是在家庭呢？
1: 实际上他家庭呢也是社区康复的一部分，
0: 但是能不能得到社区的这个康复帮助现在还不太清楚吧。
1: 这个还没有手上没有资料。
0: 嗯，
1: 实际上他是一部分，他这个社区康复里面呢，实际上他社区呢，他可以一些社区康复的工作站，说包括他一些那个现在咱们现在国内的现实情况，有好多就是一级和二级医院也在完成一些社区康复的一些那个工作。比如说他那个一些内容，他跟社区康复也有关。其实上再往下延伸呢，就是那个家庭康复。家庭康复呢，但他也不是说是那个患者就是在家里面说你给他一些咨询和指导，他自己完成的，说也是需要定时的有那个
0: 康复指导的，
1: 对，有那个专业人员去给他指导，这样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
0: 家庭康复、社区康复和医院康复的结合，恐怕是未来康复的一个整体模式啊。如果确实近期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呢要在医院康复和社区康复这种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下啊，进行有效的康复。关于康复啊，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医院康复、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结合。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选择一个相对比较信得过的、方便的医院的康复机构啊，或者是社区康复机构，得到专业的训练之后呢，在家人或者是照料者的陪伴下进行康复，其实是个不错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几个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说，哎，在一家机构康复，过几天又换一家机构，过几天又换一种方法，其实这个不能得到一个系统完善的康复的体系，效果反而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是只在家庭进行康复，不去医院进行一些专业指导，这样的话家庭康复如果说不科学的话呢，有一些康复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带来步态等等的一些很难矫正的问题啊，这点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要提醒一下，康复不仅是一个肢体康复，也包括我们的情绪心理康复。对于出现了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说呢，心理精神康复同样重要的。好的，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嘉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平常无奇的山楂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药用和食疗价值，那么山楂究竟要怎么吃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0: 食物是自然的赠与，也是文明的结晶。在这片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药材也和食物一样，是生长于天地间的花草豆谷。智慧的中华儿女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懂得在大自然的草木之中探寻生长之道。古代的中医药学家们遍尝百草，让每一片绿叶、每一颗果实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价值。更有不少食材既是盘中美味，又是治病良药，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中医学理念。在数以万计的中医药材里，有一味长得非常讨喜，它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圆润饱满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就连颜色也是喜庆的红色。在日常生活里，它随处可见，酸酸甜甜的口味老少皆宜，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一味药材就是山楂。很多人了解山楂作为食物的一面，而对于它的药用价值却并不十分清楚。山楂到底是如何入药的？它又有怎样的养生滋补作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1: 说到山楂，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好的食品山楂糕，当然还有许多城市有冰糖葫芦。作为原材料，山楂是必不可少的。山楂是蔷薇科山楂属落叶乔木，也是我国独有的药果同用的一种树种。它起源很古老，但是最早它叫山楂吗？它不叫山楂。在2000多年前的《尔雅》记载了山楂叫球，但是后来到了明代，有一个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他根据近代学者郭璞的注释引述，才起名叫山楂了。那怎么引述的呢？尔雅云：球树如眉，其子大如指头，赤色似小麦，可食，此即山楂也。重新命名了叫山楂了，也就是沿用至今。我们都知道山楂，那这山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但是在中医人眼里它又是一个治病的良药。那到底这个山楂有哪些药用价值？

和史料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山楂。在古代，其实山楂还有一个名字叫糖球子，其实民间把山楂还叫成鼠楂还有猴楂，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猴子也喜欢吃这山楂，老鼠同样喜食山楂，所以又叫猴楂跟鼠楂。糖球子也是在唐代大家流传的对山楂的命名。据传说啊，唐代杨贵妃有一次到华清池去游玩，突然出现了胃脘胀满，接着出现了腹泻，没过一两天这个症状逐渐加重，甚至不思饮食了。这一下把唐玄宗给着急坏了，贵妃的病那一定赶紧得治啊，于是请了御医给杨贵妃诊病。这些御医看贵妃不思饮食，大便就稀，那明显是脾虚啊，那脾虚怎么办啊？健脾呗，给一些补益的药加上健脾的药，吃了几日这病没有好，还逐渐加重了。唐玄宗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着急。哎，这时候在宫外有一位道士毛遂自荐，说我能治贵妃的病，既然这道士能治，那咱就把他请进宫给贵妃诊治一下吧。道士进来一看，把贵妃的原来吃了一些药仔细的了解了一下，同时又用他的方法问了一下贵妃的病情，包括他的脉象，都诊完了以后说了一下贵妃的病啊，是饮食不当，食滞胃脘，就停在胃脘了，造成了脾虚了。那这种情况下御医开的方子用了一些补药，脾胃消化不了了，本来就是饮食所伤造成的食滞胃脘，脾胃消化功能就差了，这时候你再给他好吃的他更消化不了了，消化不了食滞胃脘的症状会加重。所以从这点来看那用的方法是不对的。那道士给开了什么方子呢？糖球子十枚加上红糖三钱，嘱咐下人熬水一天三顿，饭前喝一小杯用糖球子煮的水，也就是现在说的山楂。几天下来贵妃的病好了许多，胃脘也不胀满了，腹泻也止了，也开始想吃饭了。又过了几天病全好了，于是这糖球子也就是山楂的名声就流传开了。这些御医一看这山楂作用还是真不错，消食导滞啊，所以山楂在那个年代治疗了贵妃的病那一定是名声大振的。那至于山楂从医学上认为它到底有哪些疗效呢？治疗哪些疾病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山楂：食肉不消，山楂肉四两，水煮食之，并饮其汁儿。这段话重点就是一个方向，山楂可以消肉食，也就是说你吃的肉太多了，用山楂煮水可以帮助消化这个肉食，消食导滞。清代黄公秀在《本草求真》中也论述了山楂，他是这样说的：山楂所谓健脾者，因其脾有食积，用此酸咸之味以为消磨。就是说山楂有健脾的作用，那用于什么情况呢？脾有食积，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管着食物的消化吸收，
当有时机的时候，用酸咸之味消磨，就消化的意思。比实行而谈消，气魄而泄化，谓之为健。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停食的这些食物经过治疗排出体外了，就是消化吸收排出体外的过程完成了以后，这才为健，就是健脾的健。这些没完成，那不能说你这个脾胃就健康了。是属消导之健矣，这本身说明了脾胃的功能并不是已经虚了，而是你饮食不当造成了脾胃的虚。所以有人不理解了，说脾胃虚是不是这个人本身虚，而不是说食物造成的呢？其实这要两方面分析。比如有些小孩先天脾胃比较虚弱，那这种情况叫先天的脾胃虚，就本身这个脏器就虚了。还有一种是饮食不当造成了脾胃的虚弱，而山楂治疗的是什么？就是你饮食不当，尤其是肉食吃的太多，肉食吃的太多以后造成了饮食不当，脾虚产生，所以饮食所伤的脾虚。由此可见，山楂是一味消食化积的中药，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最常见的一味中药。那历史上医家对山楂的论述确实很多，那临床上到底是用山楂治疗哪些疾病的呢？在儿科的时候，我曾经治疗了这样一个病人，一个母亲带着6岁的男孩到门诊看什么病呢？说我这儿子3天了没有大便，口中异味，说白了就是口臭，脾气也有点暴躁。那我再一看，这小孩胖瘦适中，也就是说不胖不瘦，身材还不错，脸色呢红润而有光泽，一看这小孩很健康。再一看舌苔黄厚腻，不用说存食了。小孩最常见的就是两大系统疾病吗？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那我直观感觉饮食不当，食滞胃脘。再一问病史，母亲说了5天前带着儿子去吃自助餐。那自助餐就是可以随便吃啊，小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跟大人不一样，不知饥饱，所以他吃了很多。尤其现在的儿童，男孩为主，在城市中长大就爱吃肉，他蔬菜吃的少，所以自助餐肉食他吃了不少。那造成了什么？食滞胃脘了。那中医辩证属于什么？食滞胃脘，脾虚内热。你想食物消化变慢了，在中焦停留时间过长了，那一定是转成内热，腐熟水谷，水谷不化，停留时间长，产生内热，进而出现口中异味。那治疗一定是消食导滞，健脾清热。用什么药啊？党参、炒白术、炒枳壳、香橼、陈皮，理气健脾，加上黄连清热，再加上什么消食导滞的焦三仙。说到焦三仙，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一味中药，其实是三味，就是焦参曲、焦麦芽，还有一个焦山楂，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山楂。开了七副，吃完了，大便通了，内热除了，这个口中异味自然就好了。其实小孩消化系统疾病最

0: 常见的就是食积。黄帝内经说到饮食四备，肠胃乃伤。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饮食，你吃的要有一个定时定量的感觉，不能过量。小孩有什么特点？就是脾胃的消化功能比较弱，是因为脏腑发育过程中还没有像成人那样完全成熟，所以很多情况下饮食不当很容易造成了受伤。那饮食自备就是你吃的过多了，它消化不下去了，就容易食积。小孩还有一个特点，脾肠不足。脾是管消化的，不足呢它功能还没有健全，饮食吃的过多就容易造成肠胃的受伤。肠胃受伤了以后，那自然就可以出现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腹胀啊、厌食啊、便秘。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用刚才那个方子健脾消食清热，这些都是常用的。因为小孩还有一个特点，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清热的药在小孩治疗疾病过程中也是常用的一类中药。那刚才说的焦三仙，我们要补充一点，这三味中药在一块儿用，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是经常使用的，它是一种组合。为什么它要组合呢？因为咱们吃的饮食食物是多种多样的，山楂在这里边是消肉食的，麦芽是消什么呢？是消面食的，就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由它来管，而神曲是消米面食的。所以你吃的食物大概的主食还有一些副食，这三味中药都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上常用的就是这个焦三仙，还有一味中成药。年龄大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孩子出现食积了，一定要买这个中成药。什么呀？大山楂丸，里边也是用山楂作为君药来消食导致的。小孩食积的比较多，是因为他不太容易控制自己的饥饱，那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山楂就尤为重要了。
1: 山楂不仅可以调理消化不良，解决小儿食积的问题，还对一类疾病的治疗特别奏效，那就是肝症。在古代的中医药案例里，山楂在肝症的治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山楂治肝症的药方也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精髓。那么肝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明代的医药大家又是如何以山楂入药来妙手回春的呢？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快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看月亮啦！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新生政权，提升国际影响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是摆在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跟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多，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是必须的外交程序和政治需要。但是当时并没有现成的适合做外交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外交高级干部。所以毛泽东以其惯有的大手笔、大气魄，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从军队中调，大使从将军里找。就这样，一些戎马一生的高级将领们随着一纸调令，脱下了军装，投身于外交事业。当时被点将去担任驻外大使的包括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黄震、华北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耿彪、二野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佑平、三野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韩念龙、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袁仲贤，还有4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的副校长倪志亮等将近20个人。另外还有一批军团级军队干部调到了外交部，先担任参赞等级别的外交官，后来晋升为大使，有的回到国内担任外交部的司长、副部长等职。但是这些军队干部啊，从思想感情上是不愿意离开军队的。1949年10月，2野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佑平接到调令时，他的部队正在湖南中部集结，准备进军大西南。接到调令以后，他立刻北上到长沙，见到了2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还有副政委宋任穷。一听说要让自己搞外交去，他立刻表示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没有这个能力，我呀宁愿进军西藏，请首长收回成命。邓小平鼓励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吗？二爷调了3个人，如果都不去，如何向主席恩来交代呢？宋任穷插话说，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了点儿，可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王佑平看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告别首长，赶赴北京了。在杭州的姬鹏飞接到去北京外交部报道的调令以后，也大感意外，说自己都快40了，不兴改行了，再说自己也不会讲外语，也听不懂外国话。但是有令在身，不得不行。在北上途中经过上海时，他还是抱有幻想，就找老上级粟裕，请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说情。但是粟裕直言回绝说，3大纪律、8项注意你忘了，国家有需要，将

这些将军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打仗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事过外交工作。他们到外交部报道以后，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外交业务，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周恩来立刻组织了一个短期学习班，培训大使的任务就落在了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的肩上。这个培训班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来讲课，像北京大学的教授张希若、王铁牙，人民大学的教授何思静、张志让以及有关专家，分别讲述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当然了，将军大使培训班的第一节课还是得周恩来亲自讲。周恩来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性质还有特点以后，他继续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是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去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呀。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另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为了让你们适应从打武仗到打文仗的转变，给你们举办了这个培训班，希望你们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学习，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外交使节。培训班还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科、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等外国大使来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做报告时，都是由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来当翻译，他除了每句话直接翻译之外，还会做详细的解释，让大使们完全掌握其中的内容。为了配合培训，外交部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当时的展品有国书样本、宋词、照会、备忘录、会谈纪要、各种电报，还有递交国书、欢迎仪式、宴请、会客、男女外交官服装的照片。这些个洋玩意儿对大家来说过去谁也没见过，这次展览更是让大家大开眼界。在培训班期间，正好赶上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将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消息灵通的将军们一听要求观摩。将军大使们只是听过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去讲解怎么递交国书，因为他亲历过毛主席接受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生动，但是总感觉没见过真的，课堂上讲的还只是理性认识，百闻不如一见嘛。于是将军大使们要求，我们想参观学习。这些将军们都是身经百战，多次见过毛主席，什么要求都敢提，所以遇到这样的好机会，他们哪能放过。很快这件事情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培训将军大使的好机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不同意他们现场公开观看，只能设法偷着观摩。毛主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举行，将军们被事先埋伏在隔壁的房子里，不能出声，通过在窗户纸上掏一个小洞来观看。周恩来先走进来检查了一番，然后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洞口太大了，这不成窟窿了吗？容易被人发现，影响不好，用铅笔尖戳一个小孔就可以了，你们靠近一点会看清楚的，这叫以小见大，窗下学理嘛。就这样，培训班里的将军大使们大闺女上轿头一回观看了怎么个递交国书。透过窗户纸上的小洞，将军们看见鲁登科大使由周总理陪同下走进勤政殿，在距毛泽东三四步远时停住脚步立正，向毛泽东深鞠了一躬，等到毛泽东打理后，双手拿着国书毕恭毕敬地呈过去。毛泽东双手接过国书，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闪烁，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而鲁登科呢，后退两步，向毛泽东致宋词。毛泽东致答词以后，跟鲁登科热烈握手。鲁登科向毛泽东介绍了参加仪式的随员，毛泽东跟他们一一的握手合影留念，在一块儿去会客室做礼节性的交谈。将军们全神贯注，一眼不眨的观看，看鲁登科怎么走路，怎么握手，怎么递交国书，怎样致宋词，又怎么告别。他们不停地调整位置距离，变换视角，以便看得更清楚。黄震呢，忍不住了，索性走出屋外，藏身在红木屏风的后面，从折缝里面往外瞧，比起小孔在这儿看得开阔多了。这次仪式结束以后，客人们一走，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讲开了递交国书的经过。袁仲贤当时提议说，哎，干脆啊，咱们趁热打铁，分成两组演习演习。说练就练，将军大使们开始演练了起来。周恩来送走客人以后又赶回来说，你们的演习是必要的，但是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呈递国书的礼仪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你们上任以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的请教，熟练把握，运用自如。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一个让大家兴奋不已的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摩学礼，很高兴，要和你们见见面。这帮将军大使立刻排成一行迎接，毛泽东走过来，依次跟大家一一的握手，并且跟大家亲切交谈。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啊，外交部挑的人要比其他部门条件高，更严格，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平均文化程度高，有的过去还接触过外事，这是第一批从军队挑的要去当大使的高级将领们。毛泽东说，将军大使好啊，好在哪里？靠得住，我们放心，我们的大使不会跑掉。解放军历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所以从部队把你们挑选出来，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当时有人提出，主席啊，我们不懂外语，会不会当不好大使啊？毛泽东鼓励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当中啊，懂外语的的确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的。汉代的班超、张骞，他们也不懂外语嘛，但是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嘛。一向强调外语重要的周恩来说，你们出国以后啊，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学边干嘛。毛泽东点头赞同，这样做的好处，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跟外国朋友交谈，才能学习外国的长处，进一步做好外交工作。毛泽东知道将军们对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非常留恋，所以临走时他承诺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话音刚落，将军们个个眉开眼笑，热烈鼓掌。这次观摩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让将军们兴奋了好几天，成为他们永远难忘的记忆。为了让将军们体验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还别出心裁地带他们到北京饭店去学习西餐的摆台和吃法。别看将军们平常都是舞刀弄枪的，但是学吃西餐啊并不容易。往日里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有的人拿着小小的叉子刀子不知所措，有的人呢手忙脚乱地把食物弄到桌子上，甚至翻了盘儿。有人苦笑着说，哎呀，这小小的刀叉比用枪炮还费劲儿。将军们在纷纷抱怨西餐难吃的同时，还说到北京让他们住什么饭店别扭得很。黄震说，睡那个弹簧床，软绵绵的，这一躺就陷进去，翻身还使不上劲儿，身子一动弹他就抖动，害得我都睡不着，干脆啊把被子搬到地板上睡。还有什么地毯

抽水马桶，麻烦得很。这也难怪，这些将军们长期驰骋沙场，一向是住帐篷、破屋，甚至干脆露宿，睡的都是地铺、门板、土炕，吃饭时抓起东西就往嘴里塞，起床时跳起来就走。这下子可好，饭店里的这些高档玩意儿过去没见过，一下子真有些消受不起，不太习惯。阎宝航耐心地听着将军们发牢骚，然后讲了很多过往外交工作中的具体案例，慢慢地来说服大家。听了阎宝航的讲解，大家逐渐理解了体验西式生活的必须性。耿彪就感慨地说，哎呀，这房子里的设备让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啊，真是感到不习惯不自在。但是我们以后对这些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除了体验西式生活，阎宝航还安排女外交官胡继邦为将军们讲解外交礼仪。胡继邦是一个外事通，当过驻外记者，担任过民国政府驻苏联使馆秘书。其实他也是一位入党多年的秘密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公开了党员身份。他一边讲解一边做动作示范，将军们学得一丝不苟。就在将军们学得热火朝天，培训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没想到的是将军们的夫人们不干了。将军们都是奉命带着妻子一起到外交部报到的，他们是要作为大使夫人出使国外的，所以也要进行培训。培训班专门给夫人们请了胡继邦当教员，讲到他们到驻外使馆以后陪同大使丈夫参加对外活动就是工作，所以在外交场合要化妆、烫发、穿旗袍，还有穿高跟皮鞋，要称他们为夫人、太太，并且说这是政治任务、革命需要。刚听完胡继邦的讲话，女将们就嚷嚷开了。这些夫人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们同样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都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而且她们大都是在妇女解放的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原来也都有自己的独立工作。一听说要去当什么夫人，内心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且仅仅是夫人二字就会让她们火冒三丈。有人甚至说，什么夫人，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干不了。女将们个个想不通，后来这件事情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夫人邓颖超，他一定有办法，于是他就把说服女将们的任务交给了邓颖超。邓颖超很快来到学习班跟女将们谈心，他以自己在抗战期间随周恩来在国统区从事谈判和开展统战工作的经历，说明了当好夫人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紧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大使是外交官中的最高级别，你们是大使的妻子，叫你们夫人、太太是对你们的尊重。你们是代表新中国派到外国的，适当的穿着打扮可以体现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恩来要我告诉你们，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你们当大使夫人、太太的都是新中国的外交战士，应当安心的工作学习，争取当优秀的外交战士。说到这里，女将们思想通了，为了胜任大使夫人的角色，他们开始虚心的学习，认真听阎宝航、胡继邦教给他们的知识，学习外交场合应有的礼仪、穿着、打扮、仪容。经过一段时间调教，这些从军营里出来的女将们，不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应酬礼仪，都基本符合了规范和要求。演练时看过去，她们颇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出身的女性气质，跟往日的面貌作风判若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些将军大使带着夫人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以新的姿态展现在外交舞台上，他们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同时也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

0: 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是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你说吗？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2: 真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2: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花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3: 哎，师傅，
1: 局长，局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4: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4: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5: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6: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7: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6: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7: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6: 娘，我知道。
7: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6: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7: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6: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7: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6: 娘，我哎，
7: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6: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工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7: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6: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7: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6: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7: 啊，

0: 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1: 报告郝团长，石佐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2: 好，我知道了。
3: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0: 清河，你
3: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0: 啥时候回来呀？
3: 应该不会太久。
0: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3: 知道了，娘，我走了。
0: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3: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青江，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2: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4: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4: 是啊，
5: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4: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4: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3: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呢？
2: 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4: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笑>
3: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笑>
0: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2: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1: 潘总。
5: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是，
1: 潘座。
5: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6: 大神，你们回来了。
7: 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选野鸡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9: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6: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0: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
6: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7: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11: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6: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7: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 我带青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8: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形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砸东西！
6: 哎，
2: 老总，
6: 哎，娘，啊，还挺好。
7: 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
7: 这
6: 你，
7: 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4: 吃。
2: 老总，你们不能加

0: 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吗？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了，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盖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4: 我拉你一把，
5: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他仓库在哪儿啊？
1: 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国红、国良跟我上。
2: 好啊。嗯，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国红，我们走。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7: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8: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7: 谢了，兄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8: 妈的，
7: 都怪那啥高皮王爷长，咱盘算还得听他的。
8: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国红、国良，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9: 知道了，娘。国良，给娘。呀！啊！是吧？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9: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9: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9: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我
10: 有救了，
2: 我有救了。
9: 国良，
3: 国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9: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多少名学生呀？
9: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9: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青江、国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0: 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啊，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啊。
2: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1: 我看是。
3: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1: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7: 团座，团座，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8: 快快的打！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
9: 哎，好两个！哎，
6: 干活了，兄弟们，给我上！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
2: 子玉，你没事吧？
0: 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吧。
1: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4: 同志们，

0: 你的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该，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少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薛省令呢？没有在家召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6: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6: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6: 嗯，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江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秦江面，一会儿不见就秦江哥呢，秦江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要不是有秦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我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溜嘛，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
3: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4: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4: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4: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4: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3: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3: 多好的同志啊。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8: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8: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1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敬畏

0: 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一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2: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过的菜，并不是要一些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1: 已经整整100岁高龄的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由于年龄原因，老人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然而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2: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1: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武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2: 有一家呀，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的，一个房子大，哎呦，就这，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儿。小孩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抓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1: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武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武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2: 这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层下八层，要会划。
1: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武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 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五鱼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退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姜，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2: 放了干活收白干，白干蒸锅收了，收担子，担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受的严，过去受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受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好，面食那个擀面也好，都要会，不会不行，要受，一步步的走路，受经验呐。
1: 就这样，一晃五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武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2: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洗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哪一汤是哪一汤，哪一汤都是那个调出来的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他吃了没有有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它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1: 都说盐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武玉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武玉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玉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2: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着，小孩儿挑好多菜，

0: 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七八十个人吃饭，四人部，我哪里一个人去住得了完呢、啊？没住好一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1: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玉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玉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玉胜事业的转折点。
0: 我就现在都想到，我一个小孩在他屋里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个一个礼拜啊，办一个礼拜啊。
1: 虽然当时武玉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玉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荣城。
0: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上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1: 作为主厨的武玉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玉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玉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0: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1: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玉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虞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0: 又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玉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玉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0: 祖宗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子文公馆。宋子文，这宋美龄，宋子文，宋子文。有的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

0: 啊，周总的，还有蒋介石的，说我的菜，吃啊，讲我这个门缝缝的呀，看着没？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玉盛。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该如何打破当时鲁菜一统江湖的局面？
0: 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兄弟，我不当。
1: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0: 这都是养儿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
1: 新中国成立后，武玉盛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武玉盛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我们就是我去的，我去的我们家。我跟你说啊，好多事情我没让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便宜坊、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武玉盛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做菜，要还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兄弟，我不当。我管理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辛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武玉盛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1: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武玉盛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武玉盛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0: 所以要这个糕点呢。

0: 这个宫保鸡啊，并不难，主要要是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它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人啊，所以那搞的呢，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所以讲这个要有讲究原料，是啊，老嫩。
1: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爆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0: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起。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一胜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峨眉有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研制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是那个叫得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1: 通过一番研究，武玉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玉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成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0: 特别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人们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哪里就是没人说的，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1: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玉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3: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这收徒弟，也就是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1: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 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武夷盛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着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4: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3: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4: 没看这刀工， 你把这卤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你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就是那肚头那是。
3: 将猪肚尖压针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压针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4: 那油得有清油，得使油少，这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两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这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一共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肉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3: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4: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两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腻味都没有。
3: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4: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那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子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3: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陶炉灰。
4: 那时候那睡那照现在就是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重点儿，没重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白夜了，还干呢。
3: 掏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4: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都买好了。

0: 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三把鸭子，两把鸡。
1: 要烫这鸭子六成热水，就是能下去三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跑几天，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去两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便杆子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滴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搁那按档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1: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沉着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0: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1: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呢，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什么都弄干净了，给按档。什么叫按档？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0: 聊青的活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1: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勤，他就感觉呢干上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20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0: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1: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你就做这个。
0: 虽然。

0: 张文海深得师父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就是真实的写照。
1: 有的呢，有一点路子丢的，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了，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方他不跟你说。
0: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1: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过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平常卖的菜啊，他卖的菜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弄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从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1: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赛，走这头赛，红帕一式。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开了。他们都在外边，这个呢，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个，做这一式。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一吃，哎，开始调味，把这一阵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我就打翻勺，哎，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0: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是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要凉过去，那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冲着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啊。你要做这个菜，你就搁那儿等着。哎，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0: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要20多号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

0: 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烤完了翻过来，这面再烤一烤。
1: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0: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哗，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他怕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1: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0: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原色了。拿这鸡腿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打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了，你看那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它什么嘛？就是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1: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0: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底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底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底儿，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的一来，你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1: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 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0: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闹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什么水果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1: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0: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1: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0: 款上汤，烤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儿，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铺在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气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灶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1: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0: 这当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了，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叽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1: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2: 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 是以老年人为主体，

0: 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安卓。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6: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7: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5: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

0: 北冰洋中央区北冰洋冰川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眼下甘肃陇南呈现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模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3: 哎，这家伙漂亮！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样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
2: 每年都在倍增。这是最近咱们老刘合作社。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
3: 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
2: 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5: 今年的果子还是湿都是在地下就。
6: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 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4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7: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相对较强的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
0: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2: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3: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0: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4: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7: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8: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4: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7: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迪卡尼中国偏重龙亲年轻流行地加个龙亲仪。
19: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贝尔托乔继续向基督山讲述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他说道：
3: 就在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之后，我就到您这儿来了，大人。我从不向您说起杨子被那呆托，是因为他失踪了，我也没说起过嫂嫂，因为他已经死了。
4: 那么您对这件事怎么想呢，贝尔托乔？
3: 啊，我想这是对我的报应。哦，威尔夫家的人，这是个该诅咒的家族。
4: 贝尔托乔，我也这么相信。
3: 现在当然不难理解，这座我就此再没有见过的别墅，这个我突然又踏了进来的花园，这个我杀了人的地点，为什么会使我产生了如此难受的情绪了？也难怪您刚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说到底，我还不能确信，就在我前面，在我的双脚下，德威尔夫先生是否就躺在他为他的孩子挖掘的坑里呢？
4: 这倒是真的，什么都有可能。贝尔托乔，检察官根本就没有死，布索尼神父把您送到我这里，这件事做得很好，您把您的身世告诉我也是对的，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对您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了。至于贝内呆托，提起这个名字是那么令人厌恶，可您以后就从没有再想去找他吗？您从没有想方设法的打听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3: 从来没有，即便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也非但不会去找他，还会像躲一个魔鬼似的避开他。没有，幸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提到过他。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4: 别这么希望，贝尔图乔，坏人是不会这样就死的，因为天主似乎要保护他们，以便用他们来充当他复仇的工具。
3: 啊，那就好，我唯一想向上天祈求的事，就是永远不再见到他。现在，伯爵先生，您什么都知道了，您是我的人间的法官，一如天主是天堂的法官一样，您一点儿也不想对我说几句宽慰的话吗？
4: 说实在的，贝尔托乔，您说的有道理，我能对您说的，布苏尼神父也会对您这样说的，那就是您杀死的那个名叫维尔夫的人该受到惩罚，以舒缓他对您所犯下的，以及他也许还犯有其他的罪行，被您逮捕，倘若他还活着，就如我刚才对您说的，将会作为上天报复的工具，然后他本人也将受到惩罚。至于您，实际上您只有一件事该责备自己，那就是问问自己，您既然已经把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为什么不把他交还给他的母亲呢？这就是您的罪过，贝尔图乔。
3: 啊，是的，先生，这的确是罪过，真正的罪过，因为我在这件事上是一个懦夫。一旦我把孩子从垂危中救出来以后，我只该做一件事，正如您所说的，那就是我把他送交给他的母亲。可是这样做，我得要四处寻找，引人注意，也许还会暴露自己， 我不愿意死，我热爱生命，既出于为我的嫂嫂，也出于我们科西家人天生的自尊心。我希望在复仇中能成为完完全全的胜者。最后，我热爱生命，也许就是怕失去生命。我不如我那可怜的哥哥那么勇敢。
2: 贝尔托乔说到这儿，把脸藏在双手中，而基督山则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他，出现了片刻的冷场。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为这沉默增添了一种更加庄严

0: 受。这一来，这块产业具有了双重的价值。您瞧，贝尔托教先生，这些树之所以可爱，是因为给人庇荫之处，而这些树荫之所以可爱，是因为让人产生遐想和幻觉。瞧，我在这里买下了一个花园，原以为买下了一块四面围着墙的园地，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块园地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鬼影冲冲的花园，这在合同上可根本没有提到。不过我喜欢鬼，因为我从未听人说过死鬼用6000年干的坏事能超过活人在一天之内所犯下的罪恶。回去吧，贝尔图乔先生，去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在您安息的时刻，倘若听您忏悔的神父不如布索尼神父对您那么宽容的话，如果我还活在人世，那么您就让我来好了。在您的灵魂即将上路去做那人们称之为永生的崎岖跋涉时，我将会找到适合的话语来轻轻地抚慰您的灵魂的。
1: 贝尔突巧对伯爵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敬，叹了一口气走了。基督山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往前迈了4步，喃喃自语道，
0: 在这里，在这棵梧桐树旁边，就是埋下孩子的坑了。进入花园的一道小门在那边，在这个拐角上是一个暗梯通向卧室。我想不必再把这些记述在我的记事本上了，因为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双脚下，就有一张活生生的立体的地形图了。
1: 基督山伯爵在花园里转了最后一圈之后走出去，登上马车。贝尔突巧看见他在沉思，然后自己也登上车，一声不响的在车夫旁边坐了下来。马车又重新驶上回巴黎的路了。当天晚上，基督山伯爵走进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寓所后，到所有的房间里去查看了一番，就像他在这幢房子里已经住过多年似的。虽说他走在前头，但是他没有走错一道门。他每上一个楼梯，一条走廊，都能够径直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在这次夜间巡查时，阿里始终伴随着他。伯爵对住房的布置和安排向贝尔突巧吩咐了几句，然后便掏出怀表对恭候在一旁的雅奴说，
0: 现在是11:30，海带快要回来了，你已经通知法国女仆了吗？
1: 阿里伸出手向留给希腊美人的那个套间指了指，这个套间是完全独立的，如果拉上丝绒门帘遮住门，即便参观完整座别墅，也不会察觉里面还有一个客厅和2间住人的房间。我们说了，阿里伸出手向那个套房指了指，用左手的手指做出3的数目，然后又把这只手摊平垫在头下，闭上眼睛，就像睡觉的样子。基督山伯爵也很熟悉这种哑语，便轻唤了一声，
0: 啊，有3个女仆恭候在卧室里是吗？
1: 阿里点头示意。基督山继续说道，
0: 夫人今晚很累了，她大概想睡了，别让她再多说话。法国女仆只要向他们的新女主人请安后就可以退出去了，您留神，别让那个希腊女仆和法国女仆互有来往就是了。
1: 阿里鞠了一躬，不一会儿传来了马车夫的呼唤声，大铁门打开，一辆马车驶上小径，在台阶前停下。伯爵走下去，车门已经打开，他把手伸向从头至下裹着镀金边的绿丝绸披风的一位少妇。少妇接过伯爵伸过去的手，带着爱慕和崇敬的神情在上面吻了吻，又与伯爵交谈了几句。少妇说的是那么委婉动听，而伯爵则说的温和而庄重，他们俩的语言是那么爽朗而清晰，仿佛是荷马老人在他的史诗里让诸神开口说出来似的。这时候阿里拿着一支玫瑰色蜡烛走在前头，把少妇引

0: 到他的套房里，接着基督山退出，回到自己留用的小楼里去了。这个少妇正是那位希腊美女，也是在意大利通常伴随基督山的那个女人。12点半，这幢房子里的所有灯火都熄灭了，也许府邸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安然入睡了。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第二天将近午后2点左右，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由两匹漂亮的英国马拉着，停在了基督山的府邸门前。这辆马车的护板上画着男爵的冠冕，一个男人从车门探出头来，招呼他的青年马夫去向守门人打听基督山伯爵是否在府上。这个人身穿一件蓝色礼服，礼服上的丝质纽扣也是同样的颜色，里面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上面系着一条粗重的金链，下穿一条浅褐色的裤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压得很低，仅仅在眉毛之上，看来好像不是天生的，因为头发与脸面下部没有被遮住的皱纹太不协调。此人足足有50到55岁，但是在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扮成40岁的样子。这个人一面等着，一面打量着房子的四周，但是他只能够看到花园以及来去奔忙的几个仆人的号衣。他观察得如此仔细认真，几乎有失礼之嫌了。此人的眼珠咕噜噜地在转动，与其说是智慧，还不如说是狡黠的表现。他的两片嘴唇很薄，以致不仅翻不出来，而且还向嘴里瘪进去了。最后他那宽厚而鼓起的颧骨，扁平的前额，那远远的凸在两只远不够贵族化的肥大的耳朵之后的后脑勺，在任何一个善于相面的人看来，这个人的相貌实在令人厌恶。但是他那几匹高头大马，衬衣上挂着的一颗硕大的钻石，以及上装的纽扣之间系着的红绶带，倒是为他博得了一般人的尊敬。青年马夫敲了敲守门人的玻璃窗，问道：
3: 此地是得基督山伯爵府上吗？
0: 守门人答道：
4: 啊，大人是住在这里，不过……
0: 守门人用目光询问阿里，阿里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青年马夫问道：
3: 不过什么？
4: 不过大人此时不见客。
3: 这样吧，这是我的主人唐格拉尔男爵先生的名片，请转呈基督山伯爵先生，并请转告他，我的主人在去众议院的途中有幸绕道专访他。
4: 啊，我不能和大人说话，内房仆人可以转达。
0: 于是青年马夫回到马车上，唐格拉尔问道：
5: 怎么样？
0: 那个小伙子因为刚才自己受到的冷遇显得十分尴尬，他把从守门人那里听到的答复告诉了他的主人。唐格拉尔说：
5: 哦，这位人称大人的先生是位亲王了，只有他的内仆才有资格对他说话。没关系，既然他有一张要我支付的贷款通知书，只要他需要用钱，我总该见到他的。
0: 说着唐格拉尔又倒向车厢的后座，同时大声地向车夫吆喝道：
5: 去众议院。
0: 吆喝的声音之大，使得路对面的人也能够听得见。基督山及时得到了通报，他隔着小楼的一扇百叶窗，借用一副优质的望远镜，早已把来者 研究过一番了，其认真程度与唐格拉尔先生分析房子、花园和号衣室不相上下。伯爵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把望远镜的镜筒收回到象牙套筒里，说道：
1: 肯定地说，这个人很丑，人们从第一次见到他起，怎么会不从他那扁平的额头上认出他是一条蛇，从他那凸起的脑壳上认出他是一只秃鹫，从他那锋利的嘴喙上认出他是一只狂呢？
0: 这时基督山伯爵大声地喊了一下，同时在铜铃上又敲了一下。
1: 阿里，
0: 阿里过来了。基督山说：
1: 去叫贝尔秃鹫先生。
0: 几乎在同时，贝尔秃鹫走了进来，他问道：
6: 大人派人来找我吗？
1: 是的，先生。你看见刚才停在我家门口的那几匹马了吗？
6: 啊，当然大人，这些马还挺漂亮的呢。
1: 我向您要两匹巴黎最漂亮的马，而在巴黎又出现了两匹与我那两匹同样漂亮的马，并且这两匹马还不在我的马厩里，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阿里看见伯爵拧起眉心，语调庄严，便垂下了头。伯爵用阿拉伯语说道：
1: 这不是你的错，阿里，你不熟悉英国马吗？
0: 阿里的脸上又显露出欣慰的神色。贝尔秃鹫说：
6: 伯爵先生，您对我说到的那几匹马不是出售的。
0: 基督山耸了耸肩膀：
1: 您要明白，管家先生，只要肯出价钱，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
6: 啊，唐克拉尔先生是花了16000法郎买下的，伯爵先生。
1: 那又怎么样？您就该出32000。他是个银行家，是一个银行家永远不会错过让资本翻倍的机会的。
6: 啊，伯爵先生，此话当真？
0: 基督山看着管家贝尔秃鹫，对他竟然敢于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而感到惊讶。他说：
1: 今晚我要回访，我希望这两匹马能套在我的马车上，再配上一套新的鞍辔。
0: 贝尔秃鹫一边鞠躬一边退出，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站住了。他问伯爵：
6: 大人打算几点钟出去做客呢？
1: 5点。
6: 我想提醒大人注意，现在已经是2点钟了。
1: 我知道。
0: 接着基督山又转身面对阿里说道：
1: 把所有的马都让夫人一一过目，让他选择一副他认为最合适的鞍辔，并请他让人转告我，他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如果愿意，就在他那儿用餐。去吧，下去时把内仆给我叫来。
0: 阿里刚出去，贴身侍仆就走进来了。伯爵说道：
1: 巴蒂斯坦先生，您到我身边做事已经有1年了，这是我对手下人通常的试用期，我觉得您正合我意。
0: 巴蒂斯坦鞠了一躬：
1: 现在我想知道您对我是否满意。
0: 巴蒂斯坦急忙说道：
6: 啊，伯爵先生，
0: 但是伯爵打断了他的话：
1: 请听下去，您每年挣1500法郎，这相当于一个每天都在冒生命危险的优秀而勇敢的军官的年俸。您吃的一份饭菜是许许多多比您忙得多的不幸的工仆、办公室的头头们希望能够享受到的。您是仆人，可是您自己还有几个仆人为您的衣帽鞋袜操心。除了您每年有1500法郎的薪金之外，您在为我购买化妆用品时还要开我的油，每年也将近1500法郎。
6: 哦，大人，
1: 我并不抱怨您，巴蒂斯坦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嘛。不过我希望开油的事到此结束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2: 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1: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秋佳节，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参与其中，感受节日内涵，期盼小家团圆，共祝大家幸福，家国奋进。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
1: 中秋节当晚，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人流如织的拉萨鱼拓路步行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卓玛玉珍，
3: 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 拉萨市民群众和五湖四海游客在这里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留下美好体验。游客孙先生：
4: 挺有氛围，热闹，大宴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游客韩女士：
5: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
1: 25号晚，一枚直径2米、重800斤的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随后工作人员

0: 馆将巨型月饼分切给现场市民游客。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总经理孙洪涛：
1: 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0: 市民扎西顿珠：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非常有仪式感。
0: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绘本共读以及丝网印刷体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体验。参与者格桑仁青桑布：
3: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0: 连日来，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党群互动服务等融合在一起，各族干部群众共度中秋。拉萨堆隆德庆区乃琼街道的活动设置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等多个趣味项目，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并写下微心愿，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居民普真：
4: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0: 乃琼街道宣传委员李阳：
5: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0: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社区各民族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交流，收获快乐。居民普布卓玛：
6: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很开心。
0: 社区工作人员拉姆次仁：
7: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0: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陪着老人唠家常、送祝福，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白马拉姆：
8: 我们不仅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0: 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尼玛扎西：
9: 活动办得特别好，大家团圆相聚，热热闹闹欢度中秋，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
10: 今年中秋佳节，特色风味月饼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包括拉萨一家糕点烘焙店的西藏地势主题月饼。他们的月饼融入了高原各地的特色元素，在传递团圆亲情的同时，印刻下民族团结的温情。请听录音特写：一枚藏式月饼承载团圆与团结情。
0: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烘焙店不大的操作间里，正在赶制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面点师傅陈林：
11: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0: 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陈林来自江西，7年前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带出了十几名藏族徒弟。陈林：
11: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前夕，他就在琢磨在制作月饼时如何融入西藏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 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面点学徒普布吉拉，
7: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0: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妙设计推出西藏地市主题月饼，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烘焙店老板纳珍，
12: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10: 中秋月圆，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民航西藏空管中心工作人员依旧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55.6米高的塔台上有他们，自动化雷达屏前有他们，气象观测平台旁也有他们。民航人用电波和指令守护每架航班起降，守护万家平安。请听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13: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温度14，华初宝。
0: 中秋。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塔台管制员旦增工作10年，今年是他在塔台度过的第三个中秋节。旦增，
14: 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30值夜班，今天这片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15: 塘沽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保。
0: 在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高原机场塔台，这个中秋夜由云巅之眼班组值守，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塔台管制员熊定潘，
16: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心里也比较开心。
17: 国航4-4可以沿281安培尔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0: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进近管制室副主任刘浩，
18: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0: 中秋国庆双节，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守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气象服务部预报室副主任赵希伟，
19: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0: 技术保障部设备运维员达瓦，
20: 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0: 管制运行部运行监控室副主任刘家地，
21: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是做好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10: 在喜马拉雅群山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 这个中秋，五 G 信号翻越雪山冰封，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连线团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爸妈，中秋节快乐！
0: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站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吴科：
2: 那时候阵地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一两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0: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平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武器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陈怡林：
22: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23: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连日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全区各地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请听报道。
0: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生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山南市乃东区扎西曲登社区乡村振兴专干卓玛：
25: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子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 三千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0: 西藏福地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苏清华：
3: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

0: 年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公司上述员工占比65%，我们坚持各民主员工同心共事。
1: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丹真：
2: 维护民族团结，我们小朋友同样也有责任，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1: 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连日来，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退休人员布额玛：
3: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1: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丹增德坚：
4: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1: 那曲是班戈县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索朗平措：
5: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6: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拉萨、那曲、山南三市26所学校的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5个赛项，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精准完成各项作业。拉萨中学参赛选手落追江措：
7: 平时我们在学校会定期训练，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
6: 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参赛选手尼玛次仁：
8: 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运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6: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展现出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了高原学子的青春风采。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教师格桑顿珠：
9: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1: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为残疾人提供及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请听报道。
6: 走进托养服务中心，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活动，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托养人员洛松热吉：
10: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6: 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岁持证残疾人，组建由医生、康复师、护理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中心负责人索朗卓嘎：
11: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6: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托养人员家属卓嘎：
12: 我女儿每天到这里做康复训练，现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孩子也很喜欢这里， 实实在在为我们家减轻了很多负担。
13: 成都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黄丽。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6: 中秋国庆双节，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超10000人次。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1: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将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6: 日前，昌都市内乌旗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促进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还宣讲了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
15: 理论与实践。
6: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在全国发电装机中占比超30%，打破了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的格局。但同期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仅为13%，两组数据相对比值得冷静审视。如何让新能源既发得出、更用得好、有价值，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须打好的课题。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发得出更要用得好。时评说，光伏装机规模登顶，为何发电贡献未能同步？这背后是新能源与生俱来的脾气秉性。一天有昼夜，风力有起伏，这种间歇性波动性使得光伏等新能源的年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系统调节能力下，光伏发电尚不如煤电稳定可靠，挑战不止于消纳。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新能源全面入市，电价由市场供需决定，行业告别了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历史。光伏集中出力的时段往往对应着较低的电价，项目收益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新能源发展的逻辑在变化，扩大装机规模还需注重系统的综合效益。光伏之进不等于煤电之退，在新能源尚未具备稳定可靠出力能力的阶段，煤电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即从常年满负荷运行的机荷主力逐步转变为随新能源出力灵活调节的调峰支撑。稳住煤电这个基本盘，更加注重发挥其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有利于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夯实基础。从装得上迈向用得好，关键在把装机优势转化为可靠供电能力，应加快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让更多调节性资源跟上新能源发展步伐。通过一个个跨省跨区输电通道，
13: 把清洁

0: 鞋垫里精准搬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还要积极探索光储融合、光伏制氢等新业态，为海量光伏电力寻找多元化的销纳路径和更好的价值转化方式，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提高新能源的开发、输送和利用效率，方能提高新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效益。把握稳与静、统筹量与质，能源转型的方法论也呼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当新动能还未形成足够体量，更应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能源转型是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定能让新能源成为驱动未来的强劲引擎。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7号白天，阿里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那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4度到19度；那曲阴转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2度到5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5度；改泽小雪，-1度到9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南风6至7级，1度到9度；山楂阵雪转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9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每天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人请到我的直播室当中，他会为我们介绍一本新书，也分享几段故事。今晚做客的这位是第四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李尚龙，我们节目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见证了他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成长为百万畅销书作家的过程，包括他成为青年励志偶像，这其中有很多的收获，当然这其中他也感受到了很多的艰辛和曲折。今天晚上他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李尚龙来做客，带来的是他的最新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只有一个字，刺啊。这本书的灵感据说来自李尚龙曾经见到过的一个被校园暴力的学生，书中大量对于校园暴力，包括职场暴力、网络暴力的描写，也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那无论哪一个年龄段的读者，我想都会引起一些共鸣。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尚龙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最新的作品。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相信大家在生活中也会看到校园暴力或者是职场暴力、网络暴力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所看到那个过程，那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些事件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带来的是李尚龙一部长篇小说《刺》，稍后开始。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9: 耳边阅读，
8: 耳边阅读，
9: 心灵

0: 今天晚上尚龙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尚龙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电波那一端有很多都是你的学生和你的读者。
1: 嗨，各位好，又见面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非常开心又再次做客小马哥的节目。
0: 每年一本书的速率啊，但是前三本因为他写的是励志啊，叫励志三部曲啊，
1: 对，
0: 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你，就是他们通过励志三部曲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激励，所以他们也认识你，从你身上也汲取了很多力量。但是这一次出版的这个书，它是一部小说，而且是关于校园暴力、职场暴力、网络暴力的，这个转变确实有点大。
1: 对，没错。
0: 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有创作这本书的想法的。
1: 就这本书给很多人的一个想法是，雷尚龙好像变了，没有那么温暖了。不是，其实还是很温暖的。刚开始想写这个作品是去年去签售，当时去广西的一个地方签售，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就问我问题。他说问了问题之后，他一站起来全班开始哄笑，其实全校，我觉得很吓人，这个笑声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他问完之后呢，我没听清楚，他们又笑了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我在回答他的时候呢，这个男的说一声谢谢，然后全班又开始笑。就是这三声大笑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人中从来没有过哪次签售不签了，那次我就不签了。不签走到门口之后呢，就是有一个人说，尚老师，我不是这个学校的，我呢是老远来看你的，你不能不签我的呀。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后来又把他签了。签了之后呢，我就调查这个男孩子，才知道背后一个很吓人的故事。就这个男孩子从小就出现了一个出了一场车祸，他爸爸当场就走了，然后他呢脑子受了一些伤害，所以说全班就经常就是耻笑他，对他进行打击。后来那天晚上，我跟这帮学生啊，在网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次争吵。我的粉丝跟他们的学生就吵起来了，他们说侮辱他们学校。我说呢，那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你们是哪个学校，没有侮辱你们学校。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校园暴力离每个人都特别近。我写了两篇文章，写完之后呢，引起了很大轩然大波。他们学校领导就跟我说，尚龙啊，把他删了吧。后来还威胁我说，那个你别忘了，你人还在这儿呢。当时我当场就买了张机票，立刻飞回去。就是命还是得要的，是吧？不能太嚣张。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呢，我就不删了，我继续写，写了好几篇，都是十万加，很多人告诉我说他经历校园暴力的事儿。后来这个学校呢，领导跟我聊了，然后跟他们班主任也沟通了，班主任又联合班干部，最后把这个孩子保护了。这个孩子当我到了北京之后跟我发了一条信息，我真的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龙哥，当你关注我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欺负过我。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在于

0: 参加我的这个同学聚会啊，中学同学聚会，就是这个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说起一个中学同学，说他不久前因为车祸去世了，大家听了还挺唏嘘的，因为他和我年纪相仿，40岁了，啊，孩子刚上小学，啊，妻子一个人养老又养小，啊，这个我们都在感叹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后来我和其中的一个同学啊，我们就叫他小峰，出来以后，我就说小峰，你是不是不记得那个同学？为什么你表现这么冷漠？后来他一开始也没说话，后来我追问了几句，他说我怎么能不进呢？这个中学的时候他欺负我欺负的那么厉害
1: 啊，所以他是记着的。
0: 对，他其实一直都记得。后来他又跟我说了，后来我当时想说你也太记仇了，这个那个时候的可能打打闹闹你到现在还记得。他只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当年他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就离开那个学校，就上了一个就中专啊，去上了一个中专，就是他不想再在这个学校继续待下去，成为啊这个男孩子所侮辱的一个对象，成为大家耻笑的一个对象。
1: 所以他是被人记住的，就是他每次的霸凌，每次的欺负，其实都是在墙上钉钉子，拔出来之后其实还是血流不止，你很难想象那个疤一直在某人的心中，他是很令人难过的。其实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制止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制止，并且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这是很可怕的啊。
0: 所以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就是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做了看客，
1: 没错，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直接去伤害这个小峰，或者伤害刚才你说的那个男孩子啊，
1: 没错啊，
0: 但是我们做了这个看客，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1: 是，所以这本书其实就在探讨什么是暴力，什么是打闹。包括职场暴力，什么是教训，什么是职场暴力，比方说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网络暴力，就是我们用一个故事，用文学去探讨它的边界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能用一部小说，一个故事来去探讨它，
0: 但是我想对于你来说，因为你前三本书虽然每一本也是十几万字，但是它毕竟是一篇一篇的，
1: 对，
0: 可能每一本书有30多个故事构成，但是是一篇一篇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本书它是一个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头绪众多，架构也比较大。这个写起来它和那个一篇一篇就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最近也在写随笔故事
1: 啊，
0: 我确实觉得就是如果让我架构大一点，我确实就拿不住了
1: 啊。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小马哥的这本书啊，我看了，写得非常好。
0: 谢谢
1: 然后呢我在写这个小说，因为小说它是最考一个作者的综合功力的，它非常之难，所以我觉得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去年的6月初吧，我就跟我父母打了电话，我说我闭关了，后来我就闭关了，我基本上感觉在一个世界里面行走，就是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我觉得很累了，我觉得我刚喘口气出来了，后来我出来了，出来之后是3个月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小说的所有人物都有了自己的命运和故事，就他要这么走你控制不住他，他非常之困难，就是它的架构，我当时搭这个架构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搭完之后在描写人物细节的时候，每一个细节其实都非常的扎痛人，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最终它是一个享受也是个难受，难受在于你要体会每一个人的命运，比方说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我根本控制不住，他一定要这么做，所以我这次写完之后，很多我的读者看完之后就安慰我嘛，说那个龙哥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走了，你千万不能走啊。然后呢我说你想的有点多，因为我还比较抗打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我说这个故事如果再待久一点，它会对我造成影响，很深的影响，所以它的难度会大很多，我觉得大很多，这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刺是我这些年写作最舒服和最爽的一件事，因为它完全让我达到了一个心流的状态，最后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我觉得各位看完之后也能感觉到他能一气呵成的读完，
0: 没错，
1: 我读了写了一年的作品，其实各位可以一气呵成在6-7个小时就读完，或者是花2-3个晚上就把它读完了，因为他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0: 没错没错。今天我也在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就是屡次的想起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像我的这个朋友小峰，我的同学，包括我们看到的网上的一些暴力，有时候真的我们可能就是好像不经意之间你也参与其中，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啊，想一想自己，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它离你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它就在你身边，
1: 没错，而且非常近，其实离我们非常近，
0: 没错，
1: 这3件事儿都是离我们非常非常近，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就拿这本书提醒一下，其实这些伤痛离我们并不远，所以我在这本书中也写了一段话，就说就是花刺之花和花之刺，就是花之刺并不什么，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刺之花，就刺上长出一朵花才是美好的，就是终结伤害的只有是爱，我们都知道这么浅显的道理，但是一旦遇到 你不舒服的事情，一旦遇到麻烦，我们最后解决的办法还是

0: 暴力，那我们的人类文明何去何从呢？所以我就用这部小说去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事情吧，
1: 引起大家的思考。
0: 对，
1: 来，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李尚龙最新作品《刺》。
2: 百万销量图书作者李尚龙首部揭穿社会真相、直指人心的长篇作品《刺》。这本书的灵感取自作者见过的一个被校园暴力的学生，让人痛心。书中大量对校园暴力、职场暴力、网络暴力的描写也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无论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阅读都会引起共鸣。李尚龙的这部新书是对这个时代深沉的思考，希望以笔当枪，为校园、职场、网络暴力发声，引发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从而行动起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 让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加美好，这是尚龙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啊，能够通过这样一本小说让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对此产生思考啊，产生就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尚龙的很多读者啊、粉丝、学生啊，因为这个考虫网的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也来了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同步关注这期节目。人生似一战说，这几年校园暴力啊，这个关注的越来越多了。昨天晚上上完龙哥的听力课，龙哥还在这个微博直播中也讲了整本书的这种经历啊。刺之花啊，这本校园暴力的书展现人性的善恶，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期待这本新书。替那些孩子谢谢龙哥吧，这是来自考虫精神病院的一枚虫子。为什么叫精神病院？
0: 因为他们觉得我特别神经，就是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点精神病的感觉吧。
1: 对，
0: 谢谢这位同学啊。
1: 好吧，这位同学还说了，龙哥，我从小马哥的听众变成你的学生，你是不是应该给小马哥交一点广告费啊？
0: 就是其实每次都给你们，不知道而已。
1: 好吧，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是阿童木，他说校园霸凌不仅仅是肢体的暴力、语言的暴力、冷暴力。啊，还有就是冷暴力，他说这也是校园暴力的一种啊。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发生在校外的，比如说放学之后同学之间的欺负行为也算在内，主要表现是欺负弱小啊，让受害者在心灵肉体上感到痛苦。它不仅仅需要靠家长、老师、学校三方面努力，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他说，在美国，校园暴力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还要支付高额的赔偿金。比如2016年1月5号，他说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南加州罗兰岗绑架、折磨、殴打另外两名女学生的三位中国留学生，分别被判处13年、10年、6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在服刑期满之后将被驱逐出美国。对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虽然重要，但是告诉孩子做了错事不仅仅是被批评和指责的，还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和约束，加强孩子的法律意识啊，教育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更好地避免校园暴力的发生。你知道，尚龙，在我们中国很多人的很多家长、很多老师的眼中，孩子这种打闹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干嘛要这么就说我们没有上升到所谓这个暴力或者校园暴力啊等霸凌啊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所以我们就无形当中就纵容了这样的行为。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是很可怕。比方说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话，其实他有个细节没说，就那个判六年那个女孩子呢，各位可能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她没动手打人，她就帮别人拿了个包，开了个车，就被判了六年。然后很多人就很奇怪说她没打呀，但是呢美国就有这样一个法律，就是说你围观也是犯罪。就是，所以这次我在刺中间写了很长一段，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围观，他们打的不会那么狠，但因为你围观了，所以他们打的非常非常的激烈，打的非常狠。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探讨，我在故事里设置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家可能看我的小说里面叫刘涛，刘涛从头到尾没有打主人公，
1: 对，
0: 让主人公在最后反过来在职场暴力他的时候，他就很不解，说你为什么要霸凌我？到最后他终于爆发了，说我没有动手啊，然后。韩晓婷就主人公说出了那句，就是我觉得是全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吧，他说你笑了，
1: 非常刺痛人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0: 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一定会打动别人，因为他完全打动我了。我说难道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不也在笑吗？这些讥笑、耻笑、坏笑，每一次笑都扎透了别人的灵魂，它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单纯的认为孩子在打闹，孩子其实有时候没有在打闹，那就是霸凌。打闹怎么能四五个打闹一个呢？我们必须去界定它的边界在哪儿，就是我们要界定。

0: 闹跟霸凌之间到底它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说一群人把一个孩子堵在厕所里干了那些事情，或者对他下手这么狠是打闹，他不是打闹，他就是霸凌。我们要定义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思考就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了。
1: 就像我的那个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他都没有忘记这个事情，
0: 对，
1: 可见对他的内心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0: 非常大伤害。而且很多人可能就不会爱人了。就是甚至你当你碰触他的时候他会很恐怖。就是我这次写的这个小说中，韩晓婷就是这样，就是主人公他被暴力之后他就不接受爱情，因为他无法接受一个人去触碰他。
1: 没错，
0: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真的遇到过一个小孩当被霸凌之后已经有人去触碰他的时候他会非常恐惧，他觉得你在攻击我，你在打我。所以他是对人造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一种伤害。我觉得还是终结伤害的只有是爱，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它的中心思想还是爱。
1: 你看，就是对他们的心理性格上，对那个被霸凌者啊，被欺负的那个人心理和性格上造成了无法逆转的影响。
0: 无法逆转，真的是无法逆转。
1: 所以这是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残酷的地方啊，它就在于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留言。七长哥说，昔者有云，在暴力伤害面前没有人是无辜的。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有时是形形色色的暴力的受害者，有可能又是暴力行为的施加者和参与者，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迫啊。这个清末菜市口处斩维新六君子，争相围观他们咒骂投石块的是京城的普通百姓。如今网络上人肉搜索的时候，点赞留言发泄这个怨愤的键盘侠中，或许里面便有你和我。明显的暴力固然是令我们这个痛恨的这个人性之流，而更应该警惕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无意识的这种暴力。
0: 没错，
1: 甚至披着道德和正义外衣的暴力，后者所造成的人间悲剧以不同形式一直循环往复。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不止一次对此人性这个黑暗面与民族的劣根性加以批判与反省，敢于对身边暴力行为说不，也要敢于对暴力的心灵腐蚀说一声不。你看他说多好，
0: 说得很好，说得很好。这位同学都能出书了。
1: 对，木叶我们再来看他的留言。他说大概是从这两年这个好像校园暴力的话题慢慢开始发酵，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到。但是说实话，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见过这样的校园暴力的行为啊。我想这个可以理解为校园的欺凌，不仅包括肢体还有语言啊，个体孤立等等啊。他说到这种个体孤立其实也是一种，
0: 对，它是一种冷暴力吧。
1: 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也的确游走在这种境遇当中，永远忘不了，但是也不想再重提了。
0: 对，所以人是善于遗忘的。咱们这次把这个事儿重新提了一下，其实还是有点残忍。但我觉得就这次两会也说了嘛，说校园暴力这个事儿呢大家都关心，离解决也就不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关心，那其实这个伤痛它是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放大，但它不会重来了。至少在我们的孩子那边它不会重来了。就是我这次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有个龙凤胎姐姐。她呢去年当了妈妈。我看到我自己的外甥的时候，我当时就暗自发了个誓，我说我不允许我的下一代再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你可以说这种暴力是无意识，但我不认为它是无意识，因为如果是无意识我就要教会他。那我们就通过爱去教你。但我们很多人刚出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天使还是魔鬼，但是我们通过引导，通过教育，他能够从魔鬼变成天使，那我们就需要去教育他。我觉得我的书有这样的影响力，能够去穿透到三四线城市，让更多的孩子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这个是错的。其实就 OK 了。其实昨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给我的私信，我特别感动。这个朋友说他们班好多人就是都在欺负一个男孩。那次一帮人打他的时候，他站出来说了句话，说请你们不要动手。说可以骂他，但不要打他好吗？然后他说因为打人是不对的。然后全班突然间就好几个人站出来说对，不能打人，但他们还在骂他。后来这个朋友给我讲说，因为我特别讨厌这个人，所以我觉得骂两句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于他在跟我探讨暴力的极限在哪儿。他说我可以语言攻击他，不能打他，但是我至少让他往后退了一步，就说你没有动手。我还是表扬他了，我说你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如果能不骂他就更好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是大家开始思考这件事做的不对。他有了意识，我觉得他会慢慢成长的。
1: 好，有朋友就问了相同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尚龙老师，就是如果你有了未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啊，他说 如何教育他们面对这样的校园暴力的行为，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0: 没错，我觉得是有以下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让孩子远离施暴者，就是我们惹不起，咱们还是要躲得起嘛。然后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回家问自己的孩子，今天有没有人，有没有同学推你啊，有没有同学打你啊，有没有同学怎么样。你知道，就是家长是很重要的。有好多电影大家可以去看，比方说韩国的电影《蚯蚓》，比方说韩国的电影《韩公主》，你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所有被施暴的孩子都有一个对不称职的家长，就是这些家长要不就是喝得醉醺醺的，要不就是单亲，他们不称职但是你们发现还有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奇迹男孩 Audrey 当时被霸凌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拉到床边，说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孩子。 Audrey 说，因为你是我妈妈，所以你认为我好看。这个时候呢，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才重要啊。哇，这句话太厉害了，意思就是说其他人他们说你丑的他们不重要啊，他们在你生命中没有我重要啊。Audrey 感动的热泪盈眶，他就哭着跟妈妈讲说，妈妈我爱你。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特别想哭。我说这是多么伟大的妈妈。Audrey 从后来他就不怕校园暴力了，他知道你不能打我，不能动我。直到最后 Audrey 成了整个学校的佼佼者，他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家长要负很重要的责任，你要去问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发生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我们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啊。
1: 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结合着梳理的内容，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李尚龙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和他之前的励志三部曲完全不同啊。这一次他架构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人物众多，头绪也更复杂。这就是这本叫做《刺》的长篇小说，关注校园暴力啊，职场暴力，网络暴力。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曾经见到过这种所谓的这种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啊，这个职场暴力？其实你自己没有发生过，但是你身边一定曾经看到过或经历过啊。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无形当中也做了参与者。城门革新他说，回首往昔，我也曾经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刚上初中那两年是我人生当中最最黑暗的记忆，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无力闪躲的我被他们拳脚相加，他们趁我睡着了把牙膏涂抹在我的身上的某一个部位，醒来啊，这些都是让我特别害怕的事情，这些事我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是如今我成年了啊，我站出来啊，要和这样的一些行为做斗争。因为他自己现在是个老师，他说也希望多给那些弱小的灵魂啊，带给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啊，带来更多的帮助，让他们不要生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如今这位朋友他是一位老师啊，所以他今天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实话，他自己的，因为源于他自己内心啊，源于他曾经在他身上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0: 也谢谢这位老师。
1: 好，下面这位他说，我就想问问尚龙老师，就是如果遇到校园暴力或者是被排挤的那样的人，我们怎么和他相处？就是我们，就是一方面好像他有点忌惮周围的人对他的目光，你懂我的意思吧？他又不知道，就是又很同情这个被排挤的人。
0: 其实我觉得微笑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比方当他开始对你对你攻击的时候，你就微笑对他说你说完了吗？说完我就走了。你就表达出自己不满，但不要表达出情绪。甚至呢，比方说他霸凌你的时候，他就希望你回应，你越回应他越来劲，所以你最好的方式你就不要回应他，你就一次一次都不去回应他。其实他慢慢他自然而然就哦。其实我甚至还在讲，在这个小说中间我写了大量的说，其实限制人性就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法律，第二种方法是科技。我经常会跟很多孩子讲，这些孩子很难受，很无辜，他们遇到被霸凌之后，他们就跟老师讲，老师几乎都是 就是愿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小。
1: 没错，嗯，
0: 他们不愿意管，因为老师拿着班主任的钱，我干嘛还要管这些事儿呢？所以他们回去跟家长讲，家长觉得就打闹嘛。有些人甚至报警了，那警察又没有办法立。

0: 案，所以之前有个节目说我们无法可依，但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法，它能限制这个东西，这些孩子的抱怨就有救了，那我们就有法可依了。除了立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科技会能够控制住暴力。
1: 科技是法律和科技、
0: 科技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比方说原来我们买东西特别容易被商家欺骗，但自从我们有了评分体系，商家 无法欺骗我，因为买了东西我还要给你评分呢。我们把道德控制在了科技之下。我觉得会不会有一天，比方说我们在网上上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是有那个信用分的。就是你骂了人，那我就要扣你一定的分。当你扣到一个分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能坐飞机了，你只能坐地铁了。或者是把它控制在了这样一个条件下，会不会更好？我觉得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遐想。所以在次里面我写到2050年的一个故事。我写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整个后背都是发凉的。我说如果这个时代是这么运行下去的话，那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在次中间找到答案吧。我在次中间其实写了很多很多解决方案，我把它揉在了故事中间，希望对这个朋友有一些帮助吧。
1: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因为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能找到共鸣。大大又欠说，他说我们初中那会儿啊，生活条件没现在好，校园霸凌事件普遍存在，一些大年级的学生就常会欺负小年级的。那时候我弟就经常被欺负，每个周末从家里去到学校，生活费都要交给那些坏孩子，不给就打啊，直到你把钱拿给他们。这个他欺负他的这些坏同学就是他同班同学啊。然后他说这些年当时年少无知啊，他们可以用年少无知来形容。但是他们这些年，比如说他们要开同学聚会，我真不知道他们如何面对彼此曾经的那些故事。
0: 他们会忘掉，他们会忘掉，
1: 会选择遗忘。
0: 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生物，他们会选择遗忘掉不高兴的事情。所以人特别容易忘记历史，忘记甚至自己身上不愉快的事情。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当年喜欢霸凌别人的同学遇到了那个霸凌的那个同学，那么他们还是谈笑风生，当做一切不存在。我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台湾的一个同学聚会，当时在网上传得很火，几个男孩子喝多了，就像那个他们曾经霸凌过那个男孩子道歉，他们哭得一塌糊涂。然后他们最可搞笑的是，他们哭的时候，那个曾经被霸凌的男孩子在安慰他们说算了，没关系，都过去了。但是三个人一直在哭，我觉得这个太滑稽了。就是难道这三个霸凌过他的真的以为这个道歉是有用的吗？其实没有用，如果伤害了他，这个伤痛是要赔一辈子的。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会对他的性格造成很大的扭曲和变化。我还是在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在从根上杜绝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足够强大，你从小就应该在父母的教育下要知道不能霸凌别人。当你长期被霸凌，你也一定要让父母知道我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东西，孩子一个人是解决不掉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我们这些人远方的人关注吧，能够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这次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把次的影视版权和所有的网剧版权1块钱卖了。当时呢对方很诧异，因为他以为我开了1000万左右，我的版权其实可以卖得很贵。我1块钱把它卖了。为什么1块钱卖呢？因为我觉得电影的影响力可能比书更大。我说你们拿这个钱去请更好的导演、更好的编剧、更好的演员，那我就不要这个钱了。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好片子让更多人知道呢？我甚至跟我的制片人在讲，我说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钱做一个基金，专门给那些父母其实离他们很远的孩子，保护他们。但这个事情我们在探讨，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影响面更广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长不管这个孩子，我们社会和这些有责任感的人可不可以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哪怕不多。我觉得这个1块钱的版权对我来说就是至少做了我想做的事儿吧。我觉得至少这个事情我对我自己还是很自豪的。
1: 谢谢尚龙，我觉得真的想对你说这句话，真的是。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吧。
0: 好。
1: 来，这位小严他说，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每每在暴力发生过后，人们才会好像思考到，才会重视，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又渐渐淡忘，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人会去想那些遭受过暴力的人以后的日子会怎么过，会给他们心理造成多大的阴影。他说感谢这位写作者，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正视这件事情。 来，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叫无问西东，他说我们仿佛都被刺扎过，却忘了如何拔出。幸好有尚龙老师，对那些曾经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的人，没有视而不见。他说我觉得这是他写作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0: 嗯，谢谢这位同学。
1: 嗯，
0: 啊，其实每本书都还有自己的意义，就是
1: 好，来，郝瑶，他说，有一个形容词形容校园暴力叫霸凌啊，它有身体上的暴力霸凌，也有精神上的冷暴力。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见过这种现象，只是以前没有人过多关注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甚至一直觉得小孩子就是一种玩闹啊。
0: 嗯，
1: 直到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说，就是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这样的问题啊，然后慢慢的能够解决掉这样的问题，那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情况了。还有人说到了说怎么看待这个职场冷暴力啊，职场暴力啊，有职场冷暴力。他说你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这一块内容，他说校园暴力是你亲眼看到过的，那职场暴力这块内容你大概是从哪儿来的灵感？
0: 它是一个反，就是逆反的感觉，就是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聊，他说你第一部分在讲无知的犯罪，第二部分就是在讲复仇，职场暴力其实包括我在写职场暴力的时候，它并不能单独当一个职场暴力看，它是一种复仇。第一部分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小说就会觉得天哪，这个韩晓婷太值得同情了，可第二部分当韩晓婷变成刘涛的上司，阴差阳错变成他的上司之后，那种反暴力就是你原来欺负过我，我全要施加在你的头上，每往前走一步，观众就会在质疑说韩晓婷这样是对还是不对。你看我们都犯了一个特别喜欢评价人的错，我们永远在心里有一杆秤，就是要评价谁对还是谁不对。所以到最后，一直到了最后，其实大家对韩晓婷对刘涛都是非常复杂的，说他们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探讨，就是其实你知道包括职场暴力，包括在校园暴力，包括后面讲的网络暴力，人是没有坏人和好人的，人只有人，人就是人性，人性是可以被塑造的。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把人性的好和坏放大了好多好多倍，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我们究竟怎么去改变。我觉得在职场暴力，我这次没有特意探讨什么样的人容易遭受职场暴力，我觉得但凡在职场上班人都能遭遇到职场的暴力，只有一种人是不会被遭到职场暴力，就是他足够不可替代。公司的领导，公司的老板，他不会遭遇到职场暴力。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免于这些暴力的恐惧。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在读这本小说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谁。如果说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 A 或者 B 的话，那为什么他们最后都离开了？其实我在写完之后我自己有个答案，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暴力。暴力其实是这个小说的主题，
1: 没错。
0: 那我们在写和各位在读的时候，是否思考过暴力离我们远吗，以及我们怎么解决它？我觉得这是我的初衷。那我觉得各位在看完之后也可以跟我聊聊，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公的侄女单亲，跟妈妈过，妈妈的精神有问题，时好时坏，他姥姥帮忙带他，他今年上初二，他说学校里同学骂他排挤他，他不想再上学了，在家已经待了半年了，跟家里人也没法沟通，心里特别的这个埋怨，不管他的爸爸，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劝他和指引他。他说这是发生在我们家族真实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知道马哥，我每次在写完书之后啊，收到大多数这些回复其实都还挺扎心的。
1: 对，
0: 他潜移默化在影响到我，甚至有时候让我觉得看这个世界还有点小悲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振作起来。世界没有想的那么的差，你要给自己找出路。有时候你在寻求远方的帮助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周围有没有谁能够帮助你一下。
1: 好，来，我们继续看啊。这是皓首，他说无论是校园暴力、职场暴力还是网络暴力，距离我们都不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施暴者，有时候想一想这个距离其实并不太远。
0: 没错、
1: 啊、
0: 很近。
1: 对，
0: 对，
1: 来，吴念他说，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心理上的伤痕可能永远都无法抹平。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听到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啊。他说生活不易啊，这是阿蒙，他说有很多无奈，并不是所有的讲理可能都能换来和平，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要动用一些啊相关的一些手段啊，这是他的一个理解。木星哥说，现实当中总会存在许多阴暗的角度，即使我们不愿意正视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存在。
0: 没错
1: 啊，你以为这个世界原来都是阳光普照的地方吗？并不是这样。
0: 对，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责任吧，
1: 嗯，
0: 就作家能。

0: 够看到这些东西，并且让它让阳光照到这些地方，这是文学的作用。我曾经写过一句话，我说当这个世界可能都面临坍塌的可能性的时候，文学是最后的保护伞。什么是文学？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段话写得特别好，他说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个公园，是一滩湖水，是一些绿茵茵的树。文学呢，就是在湖里绿茵茵树倒映出的影子。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美好。那这是文学，为什么会鼓励大家多读书？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你看不到头的时候，读书能帮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能够看到别人的人生和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也建议我们听众很多是年轻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多读书。读书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无论读多少本都不算多。加油加油。
1: 好，来，御姐夫儿天堂鸟，他说老公哥哥的孩子因为长期被邻居家的小孩欺负，导致心里有阴影，不得不转学到了别的学校。那个欺负别人家孩子的那家人呢，特别溺爱这个孩子，对此不仅不教育，还一味地护着他。他总喜欢欺负别的小孩，别人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因此他更加孤僻，也就更喜欢通过欺负别的小孩来获得一种快感。比起身体上的伤害，校园欺凌对人心理上的这种影响也更深远，但是他说更多的老师可能没有把他足够重视。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对熊家长。这些家长呢特别的有意思，比方说真的是有一次啊，我坐高铁呢，有一个熊孩子就是一直在打我的手，但是我当时我的手啊手上拿了一杯咖啡，我面前放着电脑。我说能不能，我就跟那个家长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让你的孩子打我的手。然后那个家长说那还是个孩子，我哪控制了他呢，就继续打。我当时特别想把那咖啡泼那家长脸上，我说我也是个孩子是吧，那我在我爸妈面前也永远也是孩子，我说这个是不能当理由的。后来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疯了，就他一会儿把那个女生搞两下，结果把前面搞两下，这个家长永远在睡觉。我顿时感觉到，我说这其实不是这个孩子的过错，那是这个家长的问题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任何一个熊孩子背后这些熊家长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孩子当放到社会上对社会的危害是多么的大，那他们要负多少责任呢？甚至你知道无数包庇自己孩子的那句言辞就是他还是个孩子。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网上特别有意思一句话，就是他还是个孩子，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他。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爱。对啊，那如果你认为他是个孩子，就把他放到家里保护好他，帮他成长，那你放到社会上的话，那就由社会来教育他了。可是你的孩子竟然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这也跟很多家长说一句话，其实养和育是一对的，你不仅要育他，你要养他，还要教他。你要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在你的这种所谓的庇护和溺爱下，他就自己把自己弄废了啊。
1: 好。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李尚龙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刺》啊。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尚龙，然后回来我们会继续分享这本书。
2: 作者李尚龙，百万销量作者，青年导演、编剧，从重点军校毅然退学，加入新东方，成为广受学生追捧的年轻派英语老师。北影进修后，导演作品《断梦人》。回不去的流年在博纳影城上映，成立龙影部落工作室，联合创立考虫网，出版百万册销量图书。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获得当当网2015年度影响力作家，亚马逊中国2015年度新锐作家，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文化大 V 等称号。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啊，尚龙，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致梳理了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但是咱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他们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韩晓婷和刘涛他们都是同学，
0: 是同学。对啊，
1: 我们打开这本书开篇你会看到的是韩晓婷作为刘涛的上司对他进行的这种职场的暴力。
0: 对，
1: 但是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慢慢的随着小说的发展才看到，他们曾经在初中的时候，韩晓婷因为家庭贫困被同学看不起啊，也因为瘦瘦小小的被同学看不起，于是周围的同学尤其是那一对姐妹花啊，双胞胎，
0: 对，
1: 张贝张蕾，
0: 张贝张蕾，对，
1: 他们对于这个韩晓婷欺负他啊，而刘涛作为张贝张蕾的这个好朋友啊，旁观了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就潜移默化当中 这个轮回就让人觉得特别的唏嘘。
0: 对，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个故事，很有意思。它在于第一部分它如果是无知，第二部分其实就是有点像基督山伯爵那种复仇的感觉。
1: 嗯，
0: 但它还不是完全基督山伯爵那种，就是圣人对庶民的那种犯错。
1: 对，
0: 而是一种你看的特别扭曲拧巴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于其实很多人以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嗯，
0: 他没有想到第三部分突然我切了个角度，我从一个警察的角度去讲这个第三个部分的故事。
1: 所以第三部分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乍一看的时候
0: 其实它跟前两个是完全接在一起
1: 有联系。
0: 我想了很半天为什么要第三部分去切一个警察，用这个角度去讲2050年发生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当我在描写韩晓婷最后死的时候，
1: 嗯，
0: 我的描写特别的简单，这个警察就说了一句话，说他一定经历过什么吧，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韩晓婷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嗯，我当时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批读者他们读完之后特别不能理解，说怎么这么淡定，你不渲染一下情绪吗？
1: 嗯，
0: 我说难道不是吗？一个受过伤的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嗯，他们不会被任何人记住，他们一定会，最多可能别人会看到他说他一定受过伤吧。
1: 嗯，
0: 我第三个部分其实把整个世界包括所有的逻辑全部搅了，搅得非常非常的吓人。所以我觉得我第三部分写的是完全脑洞大开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最后所有的恩怨情仇我们在第三部分有一个了结。所以在写第三部分的时候是很激动的，非常嗨。我还是觉得各位一定要看到最后。
1: 嗯，
0: 就很多人一直以为它可能只是一个校园暴力的故事，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反思。
1: 嗯，
0: 就所以大家答应我一定要读到第三个部分。嗯，然后我们再沟通。
1: 并且最后尚龙也提到他对这个整件事情的一个思考。
0: 对，没错。啊，
1: 对，来我们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有时候这种暴力可能是只是通过语言的这种形式，但是对人的伤害也很大。嗯，
0: 很大。对，
1: 这种语言暴力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见。嗯，无处不在。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语言暴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们从小都会被人冷言冷语。
1: 对，
0: 各位可以感觉到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文好像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时候很多话都是在刺人的。
1: 嗯，
0: 那我的建议特别简单，就是你爱谁谁，想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
1: 嗯，
0: 语言暴力其实很好解决，就是你要盲目自信一点，盲目乐观一点。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就小时候这是我姐前几天发了个朋友圈让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她说我弟弟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改写《三国演义》。
1: 嗯，
0: 我想我当时还真有这个癖好。我当时小学三年级把《三国演义》读完了。
1: 嗯，
0: 读完之后呢，我就里面有很多人的人物他没交代，比方说马超的弟弟马岱他怎么离世的。嗯，没交代，我就在那儿改他的历史。哦，我就瞎在那儿改。嗯，改完之后呢，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班长看。我们班长看完之后特别说写得太好了，等着你更新啊。那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催更啊。
1: 嗯，
0: 全班后来就看我那个东西。我们班主任当时发现有个人在看我那个东西，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一拿了一看，就指着我鼻子说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就把它撕了。
1: 嗯，
0: 那个事儿对我打击非常之大。当时全班也开始打击我，对我打击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当时发誓再也不改《三国演义》了，我就开始改《水浒传》了。
1: 嗯，
0: 就是呢，然后呢就打不死我，你爱是谁是谁跟我无关。
1: 嗯，
0: 后来我改完《水浒传》之后发现啊，人呢不能乱改名著。
1: 嗯，
0: 但是呢你通过忽略对你攻击的这些人，你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1: 嗯，
0: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对于冷暴力和语言暴力其实好解决，就是你爱谁谁。
1: 嗯，
0: 我就做好自己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探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力，而不是冷暴力。所以我觉得次真正要让大家解决的是暴力的极限和我们对暴力的探讨应该是什么。
1: 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算做一个桥梁啊。嗯，因为通过这期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读一读李尚龙写的这个故事啊。
0: 嗯，
1: 郑重的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刺啊。希望看完之后能够引起大家的这种思考和关注。
0: 嗯，
1: 尚龙今天非常感谢你做客我的节目。
0: 好，谢谢小马哥。
1: 哎，
0: 我们明年再见啊。
1: 明年再见。
0: 嗯，
1: 也感谢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读到大家的留言了。谢谢大家每天晚上都来听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发布，“十五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统筹推进高质量走出去与多层次挺进来，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文明互鉴，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茶和天下等文化交流活动，让外国民众深度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同时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水平，让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为此，交通运输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此外，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据了解，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23号至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铁路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将集中亮相。这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目前，我国首批首万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其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尖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据了解，该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一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

0: 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1: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0: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吴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1: 有一家呀，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啊，一个房子大，哎呦，就这，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儿。小孩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抓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0: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吴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吴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1: 那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层下八层，要会划。
0: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吴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吴玉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褪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1: 发了干活学白案，白案整个学了，学单子，单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求的严，过去学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好，面食那个擀面也好。都会，不会不学，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学经验呐。
0: 就这样，一晃5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吴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1: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奶汤是奶汤，

0: 二汤就是那个调出来的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他吃了没有油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它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1: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武余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武余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余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0: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着小孩儿，才好多岁，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70-80个人吃饭，司令部，我哪里一个人去做得了完呢？没做好一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1: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余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余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余胜事业的转折点。
0: 我就现在都想到，我一个小孩儿在他屋里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个一个礼拜啊，办一个礼拜啊。
1: 虽然当时武余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余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荣城。
0: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吊是7-8个钟头。
1: 作为主厨的武余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余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余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0: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

0: 刘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1: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玉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0: 你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玉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玉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0: 周总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子文公馆。宋子文这什么人？宋子文，宋子文，对不对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周总理，还有蒋介石嘞，哎，说吃我的菜，哎，吃啊，见我这个门缝缝的呀，看着没？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玉胜。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该如何打破当时鲁菜一统江湖的局面？
0: 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
1: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0: 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
1: 新中国成立后，武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武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峨眉粥是我出的，我出的峨眉酱。我跟你说啊，好多事情我没有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武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做菜呀，你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 如果韩国人当兄弟，我不当，我管这个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哎，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新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吴余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点有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1: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吴余胜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吴余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0: 所以要那个搞的呢，那个宫保鸡啊，真不难，主要要洗。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那个，所以那搞的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所以那个要有讲究原料，是要老人。
1: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保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0: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去。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夷胜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文明有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延传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能够叫得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1: 通过一番研究，武夷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余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 烹炒

0: 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成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1: 西北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人们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哪里的就没人说的，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0: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玉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2: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这收徒弟也是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0: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武玉胜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4: 正好这汁儿 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了菜以后，菜性黄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0: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4: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就是那肚头那是。
0: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4: 那油得要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我2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这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你功夫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漏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0: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4: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2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余味都没有。
0: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4: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他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0: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淘炉灰。
4: 那时候那是照现在这是上班也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 下午一点钟下班，那没重点儿，没重点儿，宰鸡偷芦荟的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白夜了，还干呢。
0: 淘了两年芦荟，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登瀛楼饭庄。登瀛楼在天津有近百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登瀛楼后，因为有了两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4: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事啊？有商事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的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里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的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0: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儿。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三把鸭子，两把鸡。
4: 要烫这鸭子，六成热水，就是能下去三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跑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下两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饼杆子是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拎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跟那案子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4: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多少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叫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今儿你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这儿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哎，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0: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4: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明儿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一个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呢，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啊、什么的弄干净了，给案子上。什么叫案子上？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案子，帮二案子，帮三案子。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0: 了青的活儿一点儿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

0: 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1: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告诉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20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0: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1: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都这个。
0: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1: 有的呢，有一点东西丢的，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了，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儿他不跟你说。
0: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1: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过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平常卖的菜啊，他卖的菜你就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闹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1: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菜，走这头菜，红怕一事。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个了。他们都在外边，这个楼上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鱼翅。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鱼翅，哎，开始调味，把这鱼翅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给馅儿我一大翻勺，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0: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说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他要凉快那儿还。

0: 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冲着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啊。你要做这个菜，你就得搁那儿等着。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1: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得有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烤完了翻过来，这面再烤一烤。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哇，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一绝。他扒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1: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颜色了。拿这鸡腿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打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儿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了。你看那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0: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1: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底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底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卷，那怎么吃那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的一来， 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0: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1: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什么水果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0: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1: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0: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1: 款上汤，烤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铺在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馅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0: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1: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的，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叽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0: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 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夜色沉静，灯火可亲。今天的打开心窗，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从西藏班走出去，又毅然回到了高原故土，回到了拉萨中学的三尺讲台。14年讲台耕耘，他是生物课堂上妙语连珠的任课教师，是牵挂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班主任。他探索 VR 智慧实验课堂，深耕思政育人，也曾经奔赴高海拔乡村呢驻村帮扶。从普通教师到全国模范教师，他把青春完完整整地交给了西藏的教育事业。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高原的教育工作者，听听他与学生、与讲台、与这片土地之间的故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德庆尼玛老师。

0: 那其实德庆老师，我们了解到您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您毕业的时候，其实当时应该会有很多选择吧？
1: 其实我们是这个公费师范生，其实选择还是当老师，就是选择这个去哪里当老师，
0: 那其实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人生选择就是根植于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埋下的那颗种子。那其实我们能想到，既然当初选择了公费师范生，就意味着自己肯定是要去做老师。
1: 对对，
0: 就对于教师这个行业是充满热情的。那就是回西藏当中学老师这个决定您想了多久呢？
1: 其实我是在高中时候就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当时报考志愿时候我的成绩不是特别差，说实话就是除了北大清华我可以报其他任何高校，然后包括厦门大学包括中央财经大学，这些选择当时在我面前摆着，然后我就回去想我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时我后来想，其实我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父母是农牧民，专门就是把我送到内地上初中高中到西藏班，然后这一路也是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所以我认为一个人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当然也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能够出发，不能忘记他们的这些帮忙，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当一名老师，回到西藏，回到这个家乡，回到离父母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为西藏去培养一些人才，可能是带着这么一个初衷，然后当时选择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公费师范生。
0: 那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您选择这样就是回西藏当老师这件事情跟家里人有商量过吗？
1: 商量过，就是跟家里人说我报考的这个专业的话将来是老师，然后家里人其实对我做什么都是很支持的，就因为他们父母也不太懂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放开，就是完全取决于自己，说你只管做选择就好，考不上也没事，然后你回西藏当老师能回到我们身边更好。
0: 那其实像您的初衷就是感恩我们的培养，
1: 对对对，
0: 要去反哺家乡，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份初心就是成为了理想嘛。那当这个理想真正的落地扎根了，就是您以这个老师的身份进入了校园，那其实这种身份的转换，这种感受应该是特别，就是很奇妙，也是很特别的那种吧。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以这个老师的身份而不是说学生或者是一些其他家长的身份进入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时候是哪一天？
1: 应该是8月10号，就是开学报到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到拉中，说实话拉中很有名，但是我一直在西藏班，在山东在北京上学，然后
0: 其实没进去过，
1: 没进去过，
0: 对，
1: 就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然后刚好我们是通过考试去分配，我考得比较好，然后分到拉中，然后进去之后，原来他在布宫脚下，然后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缘分，我有时候坐公交车时候就看到这个拉中站，然后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校园的话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在西藏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的中学，今年也是我们学校的70周年校庆，我当时进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很震撼，反正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0: 那您还记得就是您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可能我是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第一堂课介绍了我的自己的初中高中，与学生拉近距离，但是如果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可能是我第一次当班主的时候，我在家长会时候就说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也是年少气狂，就没想那么多，就说你们今天把学生送到我的手里，送到拉中，3年以后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这些孩子送到大学门口，然后说完以后我当时没想很多，刚好家长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就是朋友的一个也是他的一个亲戚，就说你们有一个刚毕业的老师说他要把所有的学生送到大学，然后就他们也不太

0: 是责任。
1: 嗯，
0: 因为我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一群学生，一群青少年，
1: 嗯，
0: 但更多的是他们背后的父母，
1: 嗯，
0: 背后的家庭，
1: 嗯，
0: 还有祖国的未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很重要。
1: 嗯，
0: 我当学生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但是现在就当老师以后，我觉得我肩负的这个责任很强，所以这可能是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转变。
1: 那其实就是您现在做老师也有14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嘛？
0: 对。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阶段说，其实你觉得这个老师实在是太辛苦了？
0: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当老师，无论是在讲台或者当班主任，
1: 嗯，
0: 就是没有遇到过。当然很幸运，在拉中。在拉萨大城市，
1: 嗯，
0: 相对来说西藏来说大城市，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相比乡村一线的老师来说，我可能不是那么辛苦，
1: 嗯，
0: 但是曾经有段时间我自己就是身上负责的，就除了这个一线教师，包括行政，双肩挑，包括班主任，包括这个组长等等，然后自己刚好两个小孩，然后特别小，家庭与这个学校工作之间的，这时候特别忙碌的时候，说实话有时候就觉得这个特别忙，然后有点扛不住的这种油，
1: 嗯，
0: 但是那种特别就觉得自己熬不起，实在这种说实话，
1: 嗯，
0: 目前来没遇到过。因为我比较本身对这个职业很热爱，
1: 嗯，
0: 所以可能是因为热爱原因，有时候哪怕上一堂课多上几节课也没有那么多的辛苦。
1: 其实就是热爱抵得过万难。
0: 对，可能是。对对。
1: 那其实我们现在14年的时间就已经这样过去了嘛？那如果说让现在的您对，2012年那时候，当时的口出狂言说我要把我的学生全部都送进大学的门口，对那个青涩的自己，就又很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您会想跟他说什么呢？
0: 就是希望能够还是继续问心无愧，
1: 嗯，
0: 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嗯，
0: 把本职工作做好，
1: 嗯，
0: 也会，会有很多收获。
1: 嗯，那其实，在您当老师的这么多年间，就是您小时候和现在教的这些孩子，或者说您在12年刚登上讲台的时候教的那些孩子，和现在的这些孩子之间相互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小时候和现在相比的话，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整体上来说就是起点很低，
1: 嗯，
0: 说实话我去初中时候，我的汉语水平特别差，
1: 嗯，
0: 就是跟老师去交流都很难，写个请假条都要找人去帮忙，
1: 嗯，
0: 那现在小孩的话，这个因为我们教育在进步，他的起点特别高，
1: 嗯，
0: 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
1: 嗯，
0: 他的这个写作能力各方面特别好，
1: 但
0: 是可能那时候就是，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期望，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会，而现在小孩就感觉可能是因为父母或者还是其他原因，就感觉他背的包袱有点重，就他虽然起点很高，也可能是因为起点高所以背的包袱重，
1: 就是他的期待可能是，
0: 对，
1: 就家里对他的期待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高，所以感觉小孩就相对来说这个包袱有点重。
1: 嗯，
0: 我们那时候说实话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弄，说实话更多的是一种，主动也好，就包袱相对来说少一点，这个包袱是我们自己主动背的。现在感觉小孩的很多包袱不是那种，自己背的，感觉是父母的期待太高了，
1: 嗯，
0: 个人感觉。
1: 嗯，那其实我们有很多西藏班的学生毕业后都会面临这样的就是抉择嘛，就是留在其他的地方还是说回到西藏，做一些工作。那我们其实常常听见说回来这两个字，那我们说回来究竟是单纯的回到一片土地，还是说回到一群人的身边？对于您来讲说回来这两个字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嗯，就是我认为就西藏班的，可以回来也可以继续，
1: 走出去。
0: 对对对，走出去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不管是回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不能够就是忘记当初的这一个初心，
1: 嗯，
0: 就是更好的建设家乡，更好的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我认为都是这个内西藏班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就是能够去培养更多栋梁之才，在各个地方去散发出更多的光芒。
1: 嗯，就是建设家乡。
0: 对对对，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的是拉萨中学的德庆尼玛老师。选择回乡从教，既有对理想的追求，更有情感的温度，同时呢，也面临日复一日的琐碎繁重的教学。除了对家乡的眷恋，在工作当中，老师您有没有说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啊，点滴的这种成就感，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嘛。有没有遇到过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个学生让您真切的感觉到说，我当初从高中就选择的这样的一条路，我后来选择的这份工作是真真正正的干对了的呢？
1: 就是我每次带完的学生高三毕业，然后6月25号的时候会发布他们的成绩，然后他们就会给我报喜，说老师我考了多少多少，然后说我考上了这个大学，考上了这里，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我自己这几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当然也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这回报，然后我自己发现有的学生考上了北大，有的到清华，有的到复旦，有的到我们的这个全国各个名校，觉得自己是一个播种梦想的人，觉得很有成就，包括现在毕业的学生，有的已经当老师，有的当医生，有的也是从事像您一样的这个电视台主持人，然后在各个行业都有我的学生，然后每次在路上或者当知道他在这个岗位上，觉得我当初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0: 那就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说您的学生其实已经就是桃李满天下了，可以说是那就是比如说有的学生开始跟您从事同样的工作，
1: 有
0: 甚至会不会有学生其实跟您是在同一个学校里的？
1: 有，我有三个学生，那就是在之前是我的学生，然后当老师，然后回到拉中当老师的，现在跟我是同事。
0: 那您就是刚开始就是知道他们来回到了这个拉中来跟您做了同事，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很骄傲，觉得反我自己带出来的又跟我能够做同事，也是很自豪。
0: 那其实我也听过不少就是说学生对您的评价哈，说您的这个生物课也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的。那其实在课堂上的这份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说您在后天的这种磨课中不断的练习出来的呢？
1: 其实学习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枯燥，尤其是高中生。
0: 对，其实高中生物还是挺枯燥的。
1: 对，然后我是觉得学生都在这个老师的评价中很注重这个幽默和风趣，就这堂课有趣，因为有了兴趣才有爱好嘛。然后幽默其实我自己可能没有这种基因，但是为了就是能够让学生对这堂课感兴趣，我有时候会搜集一些素材或者相应的段子，能跟这堂课的某个知识关联起来，然后这样去吸引学生，然后这样学生对这堂课能够提高他的这一个兴趣，从而提升他的成绩。说实话还是在磨课中就是培养这种
0: 就是一点一滴练出来的。
1: 对，
0: 其实我在跟您私下的这个交流当中，我能感觉到其实您不是一个艺人，
1: 差不多
0: 就是有点，其实还是有点哀。
1: 对，
0: 那就是在这个课堂的过程中是怎么把自己就是从有点艺人的这有点哀人的这种状态转变成就是艺人，就是很开朗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就是我家人也会说，包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对这个职业的喜欢，我到讲台上，您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到学校，就我到讲台上以后我的声音会变大，然后我自己的这些动作呀各方面都会特别多，可能也是我看到很多眼睛面向我，我可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表演者，我需要去表演，需要去把自己不像这个平时中的那么就不太爱说话，或者相对来说平时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但是到讲台那我就是为他们去表演一堂有趣的课堂，所以我会进行转变，把他自己当作演员的一种身份。
0: 嗯，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随着我们科技的这些进步嘛，
1: 对对，
0: 我们这个课堂上也会有一些就是变化。我看您还就是开创了这个 VR 加生物实验的这么一样的课程。
1: 对对，
0: 其实我们大家上过高中都知道，其实嗯，生物课不仅是枯燥，因为还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这种实验啊之类的这些。
1: 对对对，
0: 那嗯，就是像这种 VR 的这种形这种设备的应用，就是解决了传统的实验当中的有哪些就是具体的难题吗？
1: 就是传统实验的话，它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
0: 嗯，
1: 然后需要大量的这个实验的器材，
0: 嗯，
1: 但是 VR 的话，它就通过这个 VR 技术，
0: 嗯，
1: 可以直观的把这些啊课本上的枯燥的实验就是通过鼠标的点击形式去模拟去做，所以减少了这些前期的啊，器材的准备，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如果真正去做实验的话，它不一定会成功，
0: 嗯，
1: 但是 VR 的话它的容错率特别高，
0: 嗯，
1: 它可以就是你重复的去模拟这个实验，
0: 嗯，
1: 那它的成功率很高，
0: 嗯，
1: 所以这种直观的啊，通过 VR 形式展现以后，课本上比较枯燥的文字或者难以理解抽象的图画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0: 嗯，
1: 就学生觉得一下子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构，
0: 嗯，
1: 尤其是微观的一些生物知识，
0: 嗯，那其实当就是第一批孩子带上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看到了课本上的这种微观的这些世界嘛，
1: 嗯，
0: 那他们现场的反应是什么呢？
1: 就是特别好奇，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尤其是微观的话很抽象，
0: 嗯，
1: 我们是用这个肉眼看不到，
0: 嗯，
1: 那突然在 VR 眼镜一戴能展现在他面前都是大叫，哇，原来是这样，离他们特别近，
0: 嗯，
1: 尤其是细胞的一些结构，
0: 嗯，
1: 恨不得去摸，就是感觉好像就在眼前，嗯，很神奇。
0: 那其实就是其实您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生物课上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包括像VR 的这些实验设备啊，还有就是您整理的这个高中生物课堂笔记，其实它是用这种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复习。
1: 对对对。
0: 那还把这个就是我听说是还把相关的这个教学思考申报成了自治区级的课题。
1: 对对对，就是。
0: 那当初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把学生教好就行了嘛。
1: 嗯，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的信息很发达，
0: 嗯，
1: 然后多媒体技术也可以说是非常先进，
0: 嗯，
1: 但是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没有多媒体，老师都是通过传统的板书形式知识构建，
0: 嗯嗯，
1: 那么我实际上一二年这从教十四年板书是我一直在坚持，
0: 嗯，
1: 我认为知识是建构的，
0: 嗯，
1: 而不是通过一堆图画的形式碎片化东西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上，
0: 嗯，
1: 所以我很注重板书，很注重学生的课堂笔记。那么结合我们西藏学生的这个相对来说理化生的基础差一点，
0: 嗯，
1: 我就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通过板书形式把它抽取出来，然后形成一个思维导图给学生去展现，
0: 嗯，
1: 就是让他们学会生物可以这么去学，不然他光看课本可能就看不懂，所以我就不断地研究这个板书，研究这个课堂笔记，
0: 嗯，
1: 然后把它做成课题，也是想着除了我自己用能够辐射到其他学校的高中的生物老师，
0: 嗯，
1: 能运用我的这个课堂笔记，可以说是我在不断地更新，
0: 嗯，
1: 包括日喀则的包括那区的一些老师也在运用我这个课堂笔记，他们说效果很好，当然也有我曾经的学生现在跟我一样成为生物老师，
0: 嗯，
1: 他们第一个跟我就是要的是老师您把你的板书再拍照发一下，他们觉得很有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继续做研究。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光把知识教给他不如把这个我们整个的思维构成教给他，让他去就是用这种所谓就是我们常用的思维导图的这种方式去真正的去理解这些知识，
1: 就是，
0: 而不是简单的这种课本上的一些知识的串联。
1: 对对。
0: 那其实在您看来比起就是我们试卷上的这些成绩，就像一堂生物课能够给孩子就是最持久

0: 物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嗯，我一直认为生物它的科学思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所了解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是教会学生学会竞争啊，不能够去躺平，这是自然法则。然后生物会，我会教会他们免疫的调节，就是让学生学会健康，学会合理的这个饮食，不要去吃这些垃圾食品啊，包括啊经常喝饮料啊，这些通过免疫调节。因为我觉得健康意识对一个人特别重要，健康可能是最主要的，
0: 确实。
1: 然后生物也涉及到生态，我们现在这个第四件大事里面就有生态。那么西藏的话又是我们的亚洲的这个水塔，我们的高原的这个绿水青山需要我们这一代去守护，所以我也会教会他们生态意识。那么我觉得这些无论是健康意识还是这个自然法则的生存，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态意识，这些可能是对小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最持久的东西。课本上的知识就是一个过渡的，但真正能够进入到骨子里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些，
0: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在孩子们这个三观养成的这个阶段里能给他们灌输更好的，
1: 对对，
0: 更多的，
1: 对对对对，
0: 更好的意识，更健康的三观，
1: 对对，有利于他们能够这个健康的成长成才，尤其是身心的健康。

0: 那其实我们接着说回来，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哈，
1: 嗯，
0: 那教学任务繁重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了解到您是同时带了几个这个高三的班。
1: 对对，连续五年。
0: 那就是其实高三是一个学生其实非常关键的这个十字路口了。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连续的这些年都是在坚守着这样的岗位呢？
1: 嗯，就是首先就像您说的，对一个孩子来说高三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0: 嗯，
1: 然后我是带了一届高三以后成绩比较好，然后班主任也好都希望我继续担任，然后我就带了第二年，然后带第二年的时候因为高三没有这个双休，那时候没有，包括也有补课那时候，
0: 嗯，
1: 所以比较辛苦，因为我自己可能也要考虑家里的情况，那这时候我本来想着就今年还是不带高三，
0: 嗯，
1: 但是后来又希望我继续带高三，然后我其实觉得带高三我自己觉得不是虽然累，但是累无所谓，毕竟能够得到回报，
0: 嗯，
1: 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家人，
0: 嗯，
1: 因为每一次双休每一次节假是他们都是不能够去出去的，
0: 嗯，
1: 因为我要去这个高三的教学生活，
0: 嗯，
1: 然后大概第四年的时候就我说我真不带了，然后还是打电话说希望我带高三，然后当时我家爱人在旁边，
0: 嗯，
1: 他就说你其实想带的话你就带，你不用考虑我们，因为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
0: 嗯，
1: 因为我当时给他承诺过我不带，然后他说你还是想带就带没事，因为高三这个对孩子来说非常关键，你能让一个孩子的成绩提升，能让他考上这个大学，那这个对家庭来说是这个作用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所以他说他还是可以克服困难，就这样反正就是为了能够把孩子的成绩提升去，我就在家人的克服下，然后差不多就连续带了五年的高三，也是成绩都是相对来说让家长也好学生还是很满意的。
0: 那其实您的包括就是连续五年的这个带高三带班的这个经历，其实除了您自己的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对岗位对职业的这个热爱您能坚持下来，其实家人的这个支撑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就是您有两个小孩了。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孩子们有没有说就是觉得我爸爸是老师就是非常的骄傲，就包括他们可能现在还小还不太知道就是对于就是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对于一个人之后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就是他们可能还不太知道就是爸爸带出来的班的成绩有多好，就是这个多好有
1: 对对对
0: 这个多好到底有多好。
1: 对对对，
0: 但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爸爸是老师是非常骄傲的？
1: 嗯，就是特别自豪，反正小孩都会说我爸爸是老师，然后包括他们经常会问你在带哪个班，然后会问高三还是高二，就是包括到外面也会说我爸爸是拉中老师，我就反正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女儿是幼儿园，然后他就经常会问老师爸爸你带的这个拉中是不是最好的高中，我说是最好的，然后包括儿子也是，

0: 知道我是拉中老师，也知道我是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就会说北师大跟这个北大差一个字就是嘛，他就说你去北师大，我要去北大，反正小孩就对我的从事的职业很自豪，也是包括女儿也说想跟我一样以后当老师，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给他们请方便面吃，他们以后给你送很多花，就因为我有时候给他们买一些零食小孩，然后教师姐说又收到花嘛，然后说为什么给你送花，然后就给他开玩笑说是都是相互的，我之前不是给他们买了方便面吗，然后他就经常说我以后要给全班请客吃方便面，我就可以收到好多花，就大概，但不管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些细节，我觉得小孩两个孩子知道我是老师或者作为我这个职业，他们是非常自豪的，
1: 就是其实他们就是爸爸也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
0: 对，其实我也是他们的一个老师，我认为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的是拉萨中学的教师德庆尼玛。那从这个教学能手成长为全国模范教师，那在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德庆老师您付出了怎样的坚守呢？
1: 就是从教学能手到这个获得的荣誉、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是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心、
0: 嗯、
1: 还有就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就是无论是学校的要求我做的，包括我自己想做的、
0: 嗯、
1: 这些我一直都是带着自己的初心，就是可以说是为了完成自己当时就是选择师范时候的这么一个初心去完成、
0: 嗯、
1: 当然更多的就是我在走一个新的路，就是研究、
0: 嗯、
1: 就教学研究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当时五六年前我可能是个教学能手，但是我只是会教好课，不会去钻研如何把学生的成绩提升、
0: 嗯、
1: 如何让学生这个加强思政教育、
0: 嗯、
1: 包括如何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包括前几年我都在思考这些、
0: 嗯、
1: 然后我也是无论是写一些文章论文，包括还是研究一些课题、
0: 嗯、
1: 包括也是想着以后有机会能出一本书、
0: 嗯、
1: 这可能是我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相比一些就是单纯的做一名老师，我认为我是在想着就是在老师的层面上去想着有一个好的高度，就是有一个好的想法、
0: 嗯、
1: 能够去影响一些我们的年轻的老师、
0: 嗯、
1: 所以在这边就是做研究可能是一个差别，与能手与这个荣誉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研究层面。
0: 那其实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哈，通过跟您的聊天，包括您讲之前的自己的这些经历啊、
1: 嗯、
0: 其实从头到尾我都听到了两个字，就是热爱。
1: 嗯，
0: 就是您对这份职业的这个热爱的让您从一个教学能手成长为了全国的模范教师。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老师面对的也不只是说成绩优秀的孩子。
1: 对对，都
0: 同样
1: 千差万别。
0: 对，我们也会面对像陷入到困境说想要放弃学业的学生。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听说曾经有一名就是厌学甚至就是濒临辍学的这样的一个高三学生，我可能用挽救这个词更合适一些，因为他当时已经就是要辍学了嘛。
1: 对对对。
0: 那您一共去他家去了多少次呢？
1: 大概我去了三次。
0: 嗯，
1: 就是都是去叫他过来去上学。
0: 那就是您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那当时孩子其实是不想上学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他对您的态度，包括对这件就是让您喊他回去读书的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呢？
1: 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躲着、就有点害怕或者不好意思、因为我带他将近两年半，他也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也是一个青少年的可以说是青春期的一个叛逆吧、就给父母说我不读这个书了，然后我知道以后我也觉得我还是可以能够把他叫回来、然后他当时躲在里面，然后他父母就说你老师过来了让你出来，然后他就低着头在那啥都不说，然后我给他说了你还是回来吧，你还是参加高考，虽然只有半年、你因为他是个男孩嘛、我说你是个男孩子就要有男人样，不要就快到这个高考对吧你就放弃、然后哪怕你考不上老师也不会责怪你，你到学校我的容忍度很高，你知道的，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只要不给我惹很大的事，你坐在那里你哪怕上课睡个觉我都可以忍、但是我忍不了的就是你不来学校，这个我永远都忍不了、
0: 就是不能忍受他是放弃自己的。
1: 对对 对，我说你回来没事，我包容心很强，我也可以帮你给这些任课老师去说他现在很困难，让他们对你的这个要求也相对松一点、我说我虽然一直都在说对学生一视同仁，但是我这次破个例对你我可以开一条绿色通道，但是我的要求是你回来，就是劝他，就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不想来学校有很多问题、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学校里面的一些他自己的学业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怕自己考不上怕这呢，然后我就说没事你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我就想着我先把他的这个心 啊，收回来、
0: 嗯、
1: 看他能不能迈出一步然后再过来，因为我再不能够去给他火上浇油说他再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因为可能他已经是一个啊，说不想上学的学生。
0: 那就是学生家长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1: 嗯，家长当时说实话就是已经，因为毕竟自己孩子嘛，我自己也是一个，我那时候不是还是这个有孩子的，因为是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届学生、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家长的话就说管不了了，反正我现在包括我的小孩有时候也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管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偶尔也会出现嘛，可能家长也是当时这么一个阶段，就说老师我们都管不了了，已经说了很多次，你就不用再去那么去啊，给他，你已经，因为他之前也犯过很多错、
0: 嗯、
1: 包括学校里面小的一些错，但是我都是容忍，都是希望能够他在这个三年里面然后好好学习然后考上大学，因为我是带着这么一个初心、
0: 嗯、
1: 所以我对他的容忍度特别高、
0: 嗯、
1: 家长就说他已经说不学了，老师你也就少了一个麻烦，你就不用再去跟他说把他强他给他说送到带到学校这种，您就不用操这个心，家长说实话就是
0: 也已经放弃了，
1: 对的，差不多就是放弃，虽然是自己孩子、
0: 嗯、
1: 我当时理解不了，但是我现在能够理解，因为可能他在家长面前的一些也做了一些可能当时年少无知不可理喻的一些事情吧、
0: 嗯、
1: 家长可能心寒了。
0: 嗯，那就是其实他后来还是通过您的这个就是三次四次的家访，然后让他回到了学校。
1: 对对对，他大概第三次时候他就回来了，第一次去了以后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跟他说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吗，他就摇头不去，我就觉得可能不可能马上这么顺利嘛、
0: 嗯、
1: 然后大概一周以后我再去了一次，然后那次我就感觉他就可能待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有点想了，
0: 嗯，
1: 然后我紧接着第二天就去了，然后我就说我们俩上车走吧，然后他就背着书包就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因为也是给他开了一条绿色通道，慢慢的、
0: 嗯、
1: 后面他就坐在教室，因为学生有很多学生是前面没有厌学到最后出现一些厌学情况也有、
0: 嗯，那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些消息，就是说在之后的他走出低谷之后的每一年教师节他都会专门给您打电话来问候。
1: 对对对，
0: 我其实我想知道他当时就是毕业之后他考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他有没有考上大学？
1: 他考上了，
0: 嗯
1: 啊，就是考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
0: 嗯，
1: 就是刚过本科线的，但是就是我是非常开心、
0: 嗯、
1: 包括他父母都想不到，包括他自己也是想不到，就觉得能考上本科，因为他们也是觉得上专科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但最后考上一个本科。
0: 嗯，那他这个每一年的教师节给您这个打电话问候的时候，就是您第一次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就第一次的话我们当时就学校刚好教师节开会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表彰呀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突然就是接到他的电话、
0: 嗯、
1: 然后我后面给他回了，然后他就说老师这个节日快乐，然后就是谢谢你在这个三年包括到高中这个最后的时候没有放弃我，甚至就是把我带过来带到学校。
0: 嗯，
1: 然后我就听到这些话，我其实他是个男孩子，但是这些话说的时候、
0: 嗯、
1: 声音就越到后面有点低沉，就感觉
0: 有点哽咽了，
1: 对，哽咽眼泪出来的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听到就有点头皮发麻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因为毕竟他和我之间的这种，他可以说是高一也好高经常会惹很多麻烦、
0: 嗯、
1: 但是我是一直觉得他是可以挽救的，他是可以，只是他遇到了这么一个低谷期而已、
0: 嗯、
1: 他是可以走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一件相当于是我教学生涯中的一件很好的作品、
0: 嗯、
1: 现在已经完成了，然后甚至这个作品他会学会感恩，所以可能是非常高兴，甚至就是对自己的这些有点就是成功有种激动吧，就当时听到他的哽咽的时候我自己有点头皮发嘛，就有点说不出的话、
0: 嗯、
1: 我就说谢谢谢谢你继续努力，就这样。
0: 嗯，那其实会不会因为他是您的第一届学生？
1: 嗯，也是，对，因为第一届，所以第一届里面有这个参差不齐的，有很多学生、
0: 嗯、
1: 他只是一个例子。
0: 嗯，
1: 然后第一届的话相对来说这个印象也很深刻。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是刚登上讲台的老师、
1: 啊、对对对对，
0: 他就付出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心情还是不太一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其实我们跟学校也了解到说您常常会给学生写信，学生也会给您回信，那就是 学生给您的回信您是留下了吗？还是
1: 其实我跟学生写信是我在当班主任时候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可以说是周记，我会让他们写周记，因为我想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然后这个我就让他们写，然后他们会写一段话，然后我就给他们回，一开始是大概回一句话，然后后面我就回的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学生会说这周遇到什么什么事，我就给他写一段话，然后
0: 其实就也是一个心理疏导，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交流，因为我们这个当地孩子的话有些特别腼腆，面对面的跟老师，尤其是我的身份是老师，他就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有些他就愿意写下来，那么我做了一个回馈，给他写了一段以后，他就感觉在交流，然后写的比较多，然后到最后甚至毕业的学生就会说那时候特别期待发这个周记，因为很想看老师给他写了什么，这是第一届这么说的，那第二届时候我就写的特别多，就是尤其是一些成绩起伏大的，然后包括我就通过这个平时的教学生涯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现在可能心里遇到或者他自己的这个想法有一点改变的时候，我就会写很多，然后我写的比较多吧，他也会写很多，然后进行一个交流，这可能就是一种回信的方式，
0: 那您能不能就是在现场给我们朗读一小段就是您给学生写的信呢？
1: 这个就是我当时找的一个就是给学生写的，那个学生他应该是在高三时候给他写的，然后我刚好保留下来了，就我这么写的，就是拉姆，你最近进步很大，上课也越来越认真，我相信你能够走出学习的这个低谷期，高三的学习比较苦，但是你努力了，成绩也不一定会提升但是老师相信好的过程有好的结果，我一直在说努力要加倍，期望要减半，虽然这次月考你没有考好，但是你不要灰心，我相信下一次会考得更好，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会对你的期望不是很大，只希望你能够在高三的最后几个月里坚持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老师相信你，加油。

0: 那其实我们就是说了这么多，您今天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个话题转向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青年教师的成长这方面。那其实现在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教师去奔赴西藏，奔赴高原的这个教育事业。如果说您能送给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句话，就像您送给您的学生，就是和您成为同事的学生一句话，您最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1: 就是我想说，教师是一个良心的活，学会凭良心然后踏踏实实，没有什么捷径要做到问心无愧，这样才能够可能实现教师的价值。
0: 那您觉得就是新时代我们的这个高原教育，在您的这个一线教学中，您觉得就是最需要补齐的是哪一块呢？
1: 就是除了理化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科的教学是一个短板，这一部分要补齐以外，可能未来还需要注重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包括亲子的沟通，包括家庭教育，这些可能需要不断的去补齐。
0: 那其实从2012年毕业，也不是2012年毕业，其实可能就是再往前倒4年，在2008年高考的时候，您做出了公费师范生这样的选择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从2008年其实到2026年，就是在这些年的光阴里，其实如果说命运再给您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您可以退回到2008年做出选择的时候，您还会和当年做出一样的选择吗？
1: 我觉得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还是会当老师。说实话，我觉得当老师的话，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好，对自己的生活也好，有很多快乐的源泉，所以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扎根教学一线，当一名老师。
0: 北京时间22:55，我们非常感谢德庆尼玛老师今晚来到我们今夜有约。14年的坚守，从课堂到乡村，从学科教学到思政引领，您用行动诠释了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那听众朋友们，教育的故事还在高原大地上继续上演，也祝愿更多心怀热爱的教育工作者在高原的讲台上初心不改，行稳致远。非常感谢德庆尼玛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3: 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2: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秋佳节，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参与其中，感受节日内涵，期盼小家团圆，共祝大家幸福，家国奋进。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
2: 中秋节当晚，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人流如织的拉萨鱼拓路步行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卓玛玉珍，
4: 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2: 拉萨市民群众和五湖四海游客在这里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留下美好体验。游客孙先生：
5: 挺有氛围，热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游客韩女士：
6: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
2: 25号晚，一枚直径2米、重800斤的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随后，工作人员将巨型月饼分切给现场市民游客。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总经理孙洪涛：
7: 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2: 市民扎西顿珠：
8: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非常有仪式感。
2: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绘本共读以及丝网印刷体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体验。参与者格桑仁青桑布：
9: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2: 连日来，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党群互动服务等融合在一起，各族干部群众共度中秋。拉萨堆隆德庆区乃琼街道的活动设置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等多个趣味项目，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并写下微心愿，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居民普真：
10: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0: 矮穷街道宣传委员李阳。
1: 依托各类政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0: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社区各民族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交流，收获快乐，居民普步卓玛。
2: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很开心。
0: 社区工作人员拉姆次仁。
3: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措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0: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陪着老人唠家常、送祝福，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白马拉姆。
4: 我们不仅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0: 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尼玛扎西。
5: 活动办得特别好，大家团圆相聚，热热闹闹欢度中秋，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
6: 今年中秋佳节，特色风味月饼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包括拉萨一家糕点烘焙店的西藏地市主题月饼。他们的月饼融入了高原各地的特色元素，在传递团圆亲情的同时，印刻下民族团结的温情。请听录音特写，一枚藏式月饼承载团圆与团结情。
0: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烘焙店不大的操作间里，正在赶制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面点师傅陈林。
7: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0: 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陈林来自江西，7年前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带出了十几名藏族徒弟。陈林。
7: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前夕，他就在琢磨在制作月饼时如何融入西藏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面点学徒普布吉拉。
8: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0: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妙设计推出西藏地市主题月饼，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烘焙店老板纳珍。
9: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6: 中秋月圆，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宁航西藏空管中心工作人员依旧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55.6米高的塔台上有他们，自动化雷达屏前有他们，气象观测平台旁也有他们。民航人用电波和指令守护每架航班起降，守护万家平安。请听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10: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栋3栋，温度14华初堡。
0: 中秋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塔台管制员淡增

0: 指令声，塔台管制员熊定潘。
1: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心里也比较开心。
2: 国航四四动五可沿两百幺安 PR 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过渡。
0: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进近管制室副主任刘浩：
3: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0: 中秋国庆双节，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守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气象服务部预报室副主任赵希伟：
4: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0: 技术保障部设备运维员达瓦：
5: 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0: 管制运行部运行监控室副主任刘家地：
6: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是做好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7: 在喜马拉雅群山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这个中秋，5G 信号翻越雪山冰峰，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连线团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8: 爸妈，中秋节快乐！
0: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站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吴科：
9: 那时候战机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1-2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0: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平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武器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陈怡林：
10: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11: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顺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全区各地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请听报道。
0: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生、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山南市乃东区扎西曲登社区乡村振兴专干卓玛：
2: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的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三千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0: 西藏福地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苏清华：
3: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公司藏族员工占比65%，我们坚持各民族员工同心共事。
0: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丹真：
4: 维护民族团结，我们小朋友同样也有责任，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0: 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连日来，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退休人员布额玛：
5: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丹增德坚：
6: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0: 那曲是班戈县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索朗平措：
7: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1: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拉萨那区山南三市26所学校的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5个赛项，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精准完成各项作业。拉萨中学参赛选手落追江错：
8: 平时我们在学校会定期训练，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
1: 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参赛选手尼玛次仁：
9: 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1: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展现出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了高原学子的青春风采。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教师格桑顿珠：
10: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0: 近日，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为残疾人提供及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请听报道。
1: 走进托养服务中心，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活动，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托养人员洛松热吉：
11: 这里可以跳跳、哄刀、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1: 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岁持证残疾人，组建由医生、康复师、护理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中心负责人索朗卓嘎：
12: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1: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托养人员家属卓嘎：
13: 我女儿每天到这里做康复训练，现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孩子也很喜欢这里，实实在在为我们家减轻了很多负担。
1: 成都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黄丽：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1: 中秋国庆双节，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超10000人次。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0: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将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1: 日前，成都市内乌旗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 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促进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

0: 产业提名器。
1: 近日，那曲市山楂县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还宣讲了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
2: 理论与实践，
0: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在全国发电装机中占比超三成，打破了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的格局。但同期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仅为13%，两组数据相对比值得冷静审视。如何让新能源既发得出，更用得好、有价值，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须打好的课题。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发得出更要用得好。时评说，光伏装机规模登顶，为何发电贡献未能同步？这背后是新能源与生俱来的脾气秉性。一天有昼夜，风力有起伏，这种间歇性波动性使得光伏等新能源的年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系统调节能力下，光伏发电尚不如煤电稳定可靠，挑战不止于消纳。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新能源全面入市，电价由市场供需决定，行业告别了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历史。光伏集中出力的时段往往对应着较低的电价，项目收益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新能源发展的逻辑在变化，扩大装机规模还需注重系统的综合效益。光伏之进不等于煤电之退，在新能源尚未具备稳定可靠出力能力的阶段，煤电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即从常年满负荷运行的机荷主力，逐步转变为随新能源出力灵活调节的调峰支撑。稳住煤电这个基本盘，更加注重发挥其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有利于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夯实基础。从装得上迈向用得好，关键在把装机优势转化为可靠供电能力，应加快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让更多调节性资源跟上新能源发展步伐。通过一个个跨省跨区输电通道，把清洁电力精准搬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还要积极探索光储融合、光伏制氢等新业态，为海量光伏电力寻找多元化的消纳路径和更好的价值转化方式。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提高新能源的开发、输送和利用效率，方能提高新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效益。把握稳与进、统筹量与质，能源转型的方法论也呼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当新动能还未形成足够体量，更应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能源转型是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定能让新能源成为驱动未来的强劲引擎。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7号白天，阿里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那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4度到19度；那曲阴转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零下2度到5度；卡若区多云。

0: 多云，6度到25度，改泽小雪，-1度到9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南风6至7级，1度到9度，山楂阵雪转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9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新生政权，提升国际影响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是摆在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跟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多，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是必须的外交程序和政治需要。但是当时并没有现成的适合做外交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外交高级干部。所以毛泽东以其惯有的大手笔、大气魄，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从军队中调，大使从将军里找。就这样，一些戎马一生的高级将领们随着一纸调令脱下了军装，投身于外交事业。当时被点将去担任驻外大使的包括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黄震、华北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耿彪、二野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佑平、3野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韩念龙、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袁仲贤，还有4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的副校长倪志亮等将近20个人。另外还有一批军团级军队干部调到了外交部，先担任参赞等级别的外交官，后来晋升为大使，有的回到国内担任外交部的司长、副部长等职。但是这些军队干部啊，从思想感情上是不愿意离开军队的。1949年10月，2野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佑平接到调令时，他的部队正在湖南中部集结，准备进军大西南。接到调令以后，他立刻北上，到长沙见到了2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还有副政委宋任穷。一听说要让自己搞外交去，他立刻表示：“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没有这个能力。我呀，宁愿进军西藏。”请首长收回成命。邓小平鼓励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吗？二爷调了3个人，如果都不去，如何向主席恩来交代呢？”宋任穷插话说：“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了点儿，可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王佑平看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告别首长，赶赴北京了。在杭州的姬鹏飞接到去北京外交部报道的调令以后，也大感意外，说自己都快40了，不兴改行了，再说自己也不会讲外语，也听不懂外国话。但是有令在身，不得不行。在北上途中经过上海时，他还是抱有幻想，就找老上级粟裕，请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说情。但是粟裕直言回绝说：“3大纪律、8项注意，你忘了？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这就叫一切行动听指挥。”倪志亮将军也没有当大使的思想准备，他当时发牢骚说：“

中央让我去当大使，还不是拿黄牛当马骑。韩念龙接到调令时，正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他找到三野司令员陈毅，表示不愿意出国搞外交。陈毅总直截了当地回答，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咱们实话实说，这些将军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打仗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事过外交工作。他们到外交部报到以后，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外交业务，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周恩来立刻组织了一个短期学习班，培训大使的任务就落在了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的肩上。这个培训班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来讲课，像北京大学的教授张希若、王铁牙，人民大学的教授何思静、张志让以及有关专家，分别讲述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当然了，将军大使培训班的第一节课还是得周恩来亲自讲。周恩来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性质还有特点以后，他继续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是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去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呀。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另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为了让你们适应从打武仗到打文仗的转变，给你们举办了这个培训班，希望你们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学习，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外交使节。培训班还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科、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等外国大使来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做报告时，都是由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来当翻译，他除了每句话直接翻译之外，还会做详细的解释，让大使们完全掌握其中的内容。为了配合培训，外交部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当时的展品有国书样本、宋词、照会、备忘录、会谈纪要、各种电报，还有递交国书、欢迎仪式、宴请、会客、男女外交官服装的照片。这些个洋玩意儿对大家来说过去谁也没见过，这次展览更是让大家大开眼界。在培训班期间，正好赶上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将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消息灵通的将军们一听要求观摩。将军大使们只是听过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去讲解怎么递交国书，因为他亲历过毛主席接受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生动，但是总感觉没见过真的，课堂上讲的还只是理性认识，百闻不如一见嘛。于是将军大使们要求，我们想参观学习。这些将军们都是身经百战，多次见过毛主席，什么要求都敢提，所以遇到这样的好机会，他们哪能放过。很快这件事情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培训将军大使的好机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不同意他们现场公开观看，只能设法偷着观摩。毛主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举行，将军们被事先埋伏在隔壁的房子里，不能出声，通过在窗户纸上掏一个小洞来观看。周恩来先走进来检查了一番，然后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洞口太大了，这不成窟窿了吗？容易被人发现，影响不好，用铅笔尖戳一个小孔就可以了，你们靠近一点会看清楚的，这叫以小见大，窗下学礼嘛。就这样，培训班里的将军大使们大闺女上轿头一回观看了怎么个递交国书。
透过窗户纸上的小洞，将军们看见鲁登科大使由周总理陪同下走进勤政殿，在距毛泽东三四步远时停住脚步立正，向毛泽东深鞠了一躬。等到毛泽东打礼后，双手拿着国书毕恭毕敬地呈过去。毛泽东双手接过国书，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闪烁，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而鲁登科呢，后退两步向毛泽东致宋词。毛泽东致答词以后，跟鲁登科热烈握手。鲁登科向毛泽东介绍了参加仪式的随员，毛泽东跟他们一一的握手合影留念，在一块儿去会客室做礼节性的交谈。将军们全神贯注，一眼不眨的观看，看鲁登科怎么走路，怎么握手，怎么递交国书，怎样致宋词，又怎么告别。他们不停地调整位置距离，变换视角，以便看得更清楚。黄震呢，忍不住了，索性走出屋外，藏身在红木屏风的后面，从折缝里面往外瞧。比起小孔，在这儿看得开阔多了。这次仪式结束以后，客人们一走，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讲开了递交国书的经过。袁仲贤当时提议说，哎，干脆啊，咱们趁热打铁，分成两组演习演习。说练就练，将军大使们开始演练了起来。周恩来送走客人以后又赶回来说，你们的演习是必要的，但是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呈递国书的礼仪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你们上任以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的请教，熟练把握，运用自如。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一个让大家兴奋不已的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摩学礼，很高兴要和你们见见面。这帮将军大使立刻排成一行迎接，毛泽东走过来依次跟大家一一的握手，并且跟大家亲切交谈。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啊，外交部挑的人要比其他部门条件高，更严格，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平均文化程度高，有的过去还接触过外事，这是第一批从军队挑的要去当大使的高级将领们。毛泽东说，将军大使好啊。好在哪里？靠得住，我们放心，我们的大使不会跑掉。解放军历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所以从部队把你们挑选出来，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当时有人提出，主席啊，我们不懂外语，会不会当不好大使啊？毛泽东鼓励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当中啊，懂外语的的确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的。汉代的班超、张骞，他们也不懂外语嘛，但是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嘛。一向强调外语重要的周恩来说，你们出国以后啊，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学边干嘛。毛泽东点头赞同，这样做的好处，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跟外国朋友交谈，才能学习外国的长处，进一步做好外交工作。毛泽东知道将军们对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非常留恋，所以临走时他承诺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话音刚落，将军们个个眉开眼笑，热烈鼓掌。这次观摩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让将军们兴奋了好几天，成为他们永远难忘的记忆。为了让将军们体验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还别出心裁地带他们到北京饭店去学习西餐的摆台和吃法。别看将军们平常都是舞刀弄枪的，但是学吃西餐啊并不容易。往日里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有的人拿着小小的叉子刀子不知所措，有的人呢手忙脚乱地把食物弄到桌子上，甚至翻了盘儿。有人苦笑着说，
哎呀，这小小的刀叉比用枪炮还费劲儿。将军们在纷纷抱怨西餐难吃的同时，还说到北京让他们住什么饭店，别扭得很。黄震说，睡那个弹簧床软绵绵的，这一躺就陷进去，翻身还使不上劲儿，身子一动弹他就抖动，害得我都睡不着，干脆啊把被子搬到地板上睡。还有什么地毯、抽水马桶，麻烦得很。这也难怪，这些将军们长期驰骋沙场，一向是住帐篷、破屋，甚至干脆露宿，睡的都是地铺、门板、土炕，吃饭时抓起东西就往嘴里塞，起床时跳起来就走。这下子可好，饭店里的这些高档玩意儿过去没见过，一下子真有些消受不起，不太习惯。阎宝航耐心地听着将军们发牢骚，然后讲了很多过往外交工作中的具体案例，慢慢地来说服大家。听了阎宝航的讲解，大家逐渐理解了体验西式生活的必须性。耿彪就感慨地说，哎呀，这房子里的设备让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啊，真是感到不习惯、不自在。但是我们以后对这些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除了体验西式生活，阎宝航还安排女外交官胡继邦为将军们讲解外交礼仪。胡继邦是一个外事通，当过驻外记者，担任过民国政府驻苏联使馆秘书，其实他也是一位入党多年的秘密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公开了党员身份。他一边讲解一边做动作示范，将军们学得一丝不苟。就在将军们学得热火朝天，培训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没想到的是将军们的夫人们不干了。将军们都是奉命带着妻子一起到外交部报到的，他们是要作为大使夫人出使国外的，所以也要进行培训。培训班专门给夫人们请了胡继邦当教员，讲到他们到驻外使馆以后陪同大使丈夫参加对外活动就是工作，所以在外交场合要化妆、烫发、穿旗袍，还有穿高跟皮鞋，要称他们为夫人、太太，并且说这是政治任务、革命需要。刚听完胡继邦的讲话，女将们就嚷嚷开了，这些夫人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们同样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都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而且她们大都是在妇女解放的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原来也都有自己的独立工作，一听说要去当什么夫人，内心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且仅仅是夫人二字就会让她们火冒三丈。有人甚至说，什么夫人，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干不了。女将们个个想不通，后来这件事情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夫人邓颖超，他一定有办法，于是他就把说服女将们的任务交给了邓颖超。邓颖超很快来到学习班跟女将们谈心，他以自己在抗战期间随周恩来在国统区从事谈判和开展统战工作的经历，说明了当好夫人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紧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大使是外交官中的最高级别，你们是大使的妻子，叫你们夫人、太太是对你们的尊重，你们是代表新中国派到外国的，适当的穿着打扮可以体现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恩来要我告诉你们，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你们当大使夫人、太太的都是新中国的外交战士，应当安心的工作学习，争取当优秀的外交战士。说到这里，女将们思想通了，为了胜任大使夫人的角色，他们开始虚心的学习，认真听阎宝航、胡继邦教给他们的知识，学习外交场合应有的礼仪、穿着打扮、仪容。经过一段时间调教，这些从军营里出来的女将们不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应酬礼仪，都基本符合了规范和要求。演练时看过去，她们颇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出身的女性气质，跟往日的面貌作风

判若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些将军大使带着夫人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以新的姿态展现在外交舞台上。他们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同时也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拌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我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超250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以雪域匠心技要试赛为主题的西藏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在上海精彩亮相，吸引众多国内外参赛人员与观众观展。活动现场，非遗项目传承人展示藏式彩绘、藏香制作、普鲁编织等技艺，国家电网西藏电力公司带来 VR 沉浸式体验，直观展示高原电力无人机抢修物资运输等创新作业模式与高原作业难点。青藏铁路集团通过沙盘展示多条高原铁路线路，讲解关键路段技术突破，再现铁路建设与运营的技能攻关成果。日前，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耕大赛西部赛区比赛在重庆潜江收官。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根据赛事安排，加察县代表队10月10号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去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决赛。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子马拉松比赛中，我区选手次仁措姆在整场比赛中发挥稳定，最终以2小时27分43秒的成绩夺得银牌。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来自拉萨、那曲、山南三个地市的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和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选手紧扣赛项规则，操纵机器人精准完成物料抓取、路径规划、协同作业等动作。据了解，在本次赛事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我区征战更高级别的世界机器人大赛。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此外，大家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勘，详细了解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近日，那曲市深扎县开展2026年度第三季度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发放300多份各类宣传资料，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近日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正品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进行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预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日前，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2: 啥秘密？”“
1: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2: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2: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2: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快去吧，有啥

0: 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1: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0: 瘦了。
1: 爹，你也憔悴多了。
0: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答应应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2: 老爷言重了。
0: 改王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3: 啊。行，我现在就去。
0: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3: 老爷，你说。
0: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3: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0: 好，好，好。哎，答应应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2: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0: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4: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0: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5: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3: 不好了，老爷！
6: 啊，改娃，改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
3: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0: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3: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0: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3: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0: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3: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0: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3: 我现在可咋弄你吧，老爷？
0: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3: 啊，对对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5: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7: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8: 好。子玉，你等等。
3: 子玉，子玉。
9: 莺莺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7: 子玉，你要去延安？
9: 对，我要去延安。
3: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8: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7: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9: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7: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8: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9: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7: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9: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3: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9: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8: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9: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7: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9: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7: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8: 你说的是真的？
9: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

0: 家人一样的亲。
1: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0: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1: 那这是好事呀。
2: 是。
3: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1: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0: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1: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0: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1: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0: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1: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0: 嗯，好。
2: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3: 啊，对对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1: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1: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5: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1: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5: 这孩子要翻天了，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1: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5: 没错，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1: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
5: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1: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
5: 哎，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1: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
5: 哦，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1: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5: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1: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5: 谁？清江？
1: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
5: 啊，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1: 老爷。
5: 啊。
1: 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5: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4: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5: 哎，莺莺婶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1: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5: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1: 是呀， 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5: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1: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5: 他婶儿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1: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6: 凯娃，你也来坐吧。
5: 凯娃，来坐。
3: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5: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7: 哎，凯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8: 还有我呢。哎
7: 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8: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9: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5: 哎呀，这个鬼丫头。
9: 子月，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1: 哎呀，要下雨了。
7: 哎呀，坏了坏了。
9: 咋了大管家？
7: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哎呦，
9: 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5: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8: 爹，我也去。
5: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1: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嗯，
10: 放心吧娘。
5: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老爹，老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他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互救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

0: 及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1: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0: 我认识啊，谁呀？
1: 清江和子玉。
0: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1: 怎么太巧了？
0: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1: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0: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1: 真是太巧了。
0: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0: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1: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0: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1: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料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0: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1: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1: 看看看，害羞了。
0: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啊，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1: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0: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1: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中秋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看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4: 健康在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英英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
5: 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
5: 郭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5: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莺莺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莺莺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月菜，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我妈的，以前啊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完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潘记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

0: 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抹麻大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儿？
2: 麻食。呀呀，
1: 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2: 就是。
3: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莺莺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省城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那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咱们去学校看看。哎，
5: 我们一起去。啊！
6: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们先逃离吧，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6: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
4: 子刚，
6: 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5: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
1: 连我们都不放过，真是畜生都不如你东西。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两孩子。
0: 天王，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6: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
6: 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5: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清江，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2: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1: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锅我都不怕。
2: 对，杀锅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校友，去把林倩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栗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3: 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G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

时分，百家讲坛。十一点，新闻快报。十一点零五分，广播剧场。十二点，西藏新闻联播。十二点三十分，魅力西藏。十四点，口述中国。十五点，健康相对论。十五点三十分，百家讲坛。十六点，档案揭秘。十六点三十分，广播剧场。十七点三十分，口述中国。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名著经典。十九点三十分，西藏新闻联播。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一点，新闻快报。二十一点零五分，口述中国。二十二点，今夜有约。二十三点，西藏新闻联播。二十三点三十分，档案揭秘。零点，新闻快报。零点零五分，广播剧场。凌晨一点，音乐心情。凌晨两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0: 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9: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0: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9: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9: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9: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 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9: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8: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8: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
0: 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节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 我们拿了

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 好，对，特别脆。
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你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捡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4: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7: 哦，没问题。
5: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控制得非常好。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6: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5: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4: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

0: 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基督山伯爵把内仆巴蒂斯坦叫到身边，提醒他在买化妆品的时候不要开自己的油。他继续说，
3: 我并不抱怨您，巴蒂斯坦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嘛。不过我希望开油的事到此结束吧，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这样一个位子，这是您的运气。我从不打下人，从不骂，也从不动怒，我总是原谅下人犯一次错误，疏忽一次，或是遗忘一次。我下达的命令很简短，但清楚而准确，我宁愿重复两三遍，但容不得下人有所误解。我很有钱，能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而且我关照您，我也很好奇。倘若您在我背后对我说三道四，不管是好话还是坏话，还是对我的举止妄加评议，对我的行动加以监视的话，那您马上就得离开这里。我对我的仆人从来只警告一次，您现在受到警告了，去吧。
2: 巴蒂斯坦鞠了一躬，走了三四步想退出去，但是伯爵又说了，
3: 对了，我刚才忘记告诉您了，每年我都为我的手下人留出一笔保险金，我辞掉的人当然就得不到这笔钱了，只有那些留用的人在我死后才有权享用。您来我家已经一年了，您开始有了保险基金，那就让这笔钱继续增加吧。
2: 这场简短的谈话是当着阿里的面说的，阿里无动于衷，因为他一句法语话也听不懂，但是研究过法国仆人心理的人该能够理解，这些话对巴蒂斯坦先生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他说道，
4: 我努力做到各方面都合乎大人的心意，而且我要以阿里为楷模。
2: 伯爵像大理石似的冷冰冰地说，
3: 啊，完全不必，阿里他侠于护剑，别拿他为榜样，因为阿里是一个例外，他没有薪金，他不是仆人，而是我的奴隶，我的一条狗，倘若他失职，我不会赶走他，而是把他杀了。
2: 听到这儿，巴蒂斯坦把双眼睁得大大的。基督山问道，
3: 您不相信吗？
2: 接着他向阿里 重复了刚才他用法语对巴蒂斯坦说的同样的话。阿里听着，微笑着走向他的主人，单膝跪地，虔诚地吻他的手。这次训话一经证实，使巴蒂斯坦先生惊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伯爵示意巴蒂斯坦可以走了，并示意阿里随他而去。这两个人走进了他的书房，在那儿交谈了很久。到了5点钟，伯爵在铜铃上敲了3下，敲一下表示要阿里，敲2下表示要巴蒂斯坦，敲3下则是要贝尔图乔。管家贝尔图乔走了进来，基督山说：“
3: 我的马。
4: 啊，马已经套在车上了，大人，要我陪同伯爵先生去吗？”“
3: 不用了，有车夫巴蒂斯坦和阿里就够了。”
2: 伯爵走下楼，看见上午他所欣赏的套在汤格拉尔马车上的那几匹马已经套在了自己的马车上。他经过这几匹马旁边的时候，向他们瞥了一眼，说道：“
3: 这些马确实很漂亮，您不错，终于把他们买下了，只是稍微迟了点儿。”
2: 管家贝尔托乔说：“
4: 大人，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手的，价钱可大呢。”“
3: 哼，花了大价钱，马就逊色了吗？”“
4: 只要大人满意，那就好。大人去哪儿？”“
3: 昂坦迪道街。”

0: 唐格拉尔男爵先生府。
1: 这场谈话是在台阶上面进行的。本尔托乔迈开一步，准备走下一节台阶。基督山立即拉住他说：
0: 请等等，先生。我在海边需要一块地，譬如在诺曼底省，介于勒阿弗尔和布罗涅之间就很好。您瞧，我给您一个很大的选择范围，在这处地产上盖有一个小港、一个小河道和一个小港湾，在那里我的小船可以进入和抛锚，它吃水只有15尺深，这艘小船随时都得准备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的什么时候，只要我一发出信号，它就要能出海。您可以到这类地产业的所有公证人那里去打听一下，条件就是我刚才向您说的，当您有了信息之后，您就亲自去看看，倘若您满意，就以您的名义买下来。现在小船大概是在驶往菲康的途中，是吗？
2: 啊，我们离开马赛的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出海的。
0: 那艘游艇呢？
2: 啊，游艇按吩咐停在马尔蒂格。
0: 好，您随时与指挥船的两位船长保持联系，别让他们睡大觉。
2: 那么，那艘汽船呢？
0: 就是在西阿龙的那艘。
2: 是的。
0: 与对那两艘航船的命令相同。
2: 啊，遵命。
0: 这处产业已经买下，我在朝北方向的大陆和朝南方向的大陆上每隔10里就可以设置一个换马的驿站了。
2: 大人完全可以信赖我。
1: 基督山伯爵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走下台阶，跳进马车。马车由骏马拉着，一直驶到银行家府邸的大门口。唐格拉尔正在主持修建一条铁路的常务会议。这时仆人通报基督山伯爵来访，正巧会议也快结束了。唐克拉尔一听到伯爵的名字，立即站了起来。他向同事们说道：
3: 啊，先生们，倘若我这样离开你们，敬请你们原谅。请你们想一想，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向我介绍一个叫基督山伯爵的人，在我这里为他开出无限贷款的担保书，这次是我在国外的同行对我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当然了，你们不难理解，我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一直惊奇不已。今天上午我到所谓的伯爵府上去，倘若他是一个真正的伯爵的话，你们也明白，他就不会这样有钱。那位先生不会客，你们怎么看呢？基督山先生不是在摆亲王殿下或是俏丽佳人的派头吧？再说，坐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他的那座公馆，我也打听过了，在我看来倒也差强人意。不过银行对要开无限贷款的户头条件自然就特别苛刻了，因此我急于想会见这个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可是他们在那儿并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最后笑的人才笑得最好呢。
1: 男爵先生说完这几句话，向在座的各位做了一个夸张自负的表情，使他的鼻孔都胀大了，然后便离开了他的客人，走进以金白两色布置的客厅。这间客厅在昂坦迪道街名闻遐迩，男爵早先已经吩咐仆人把来访者引进到那里去的，想以此让他的来访者第一眼就心醉神迷。基督山伯爵站着，注视着阿尔巴纳和法托尔的画的复制品，卖者让银行家相信这些都是真品，而这些不仅是复制品，而且与点缀在天花板上各种颜色的金菊苣非常不协和。
4: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

0: 我也荣幸的是与众议院议员荣誉勋位获得者唐格拉尔男爵先生说话吗？
1: 基督山把他在名片上看到的所有的头衔一口气都说了出来。唐格拉尔受此突然一击，咬紧了嘴唇，他说道：
0: 请原谅先生，我早先已得知您的爵衔，但我没有立即称呼。不过您也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政府的治理下，而我是维护平民利益的一个代表。因此，您一面仍习惯于让别人称呼您为男爵，一面却不习惯称呼别人伯爵了。
2: 啊，我不太在乎这些，先生。他们因为我为国家出了几分力，封我为男爵，并授予我荣誉勋位。可是您放弃了您的封号，如同往昔德莫莫朗西先生和德拉法耶特先生做的那样，是吗？这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先生。
0: 不完全是这样。对仆人来说，您明白。
3: 是啊，对您的下人来说，您是老爷；对记者来说，您是先生；对您的选民来说，您是公民。这些差异，在限制政府统治下是非常适用的。我完全懂得。
1: 唐格拉尔紧咬着嘴唇，他看得出来，在这个战场上，他不是基督山的对手，于是他试图回到他得心应手的战场上来。他欠起身说道：
0: 伯爵先生，我收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一份通知书。
3: 我非常荣幸，男爵先生，请允许我像您的下人那样称呼您。这是一个坏习惯，但这是从上有男爵存在，但又偏偏不在另封男爵的国家里学来的。我说过，我非常荣幸，我无需再做自我介绍了，因为那样总是使人颇为尴尬的。您刚才说您收到一份通知书？
0: 是的，不过我得向您承认，我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3: 哦，
0: 我甚至已经去过尊府，想请您做一些解释。
3: 请提吧，先生，我在这儿听着呢，您的意思我会明白的。
0: 这份通知书我想我带在身上是的，在这儿呢。这份通知书要我的银行向基督山伯爵先生开一个无限贷款的户头。
3: 嗨，男爵先生，您在通知书里发现有什么含糊之处吗？
0: 没有，先生。不过无限这两个字。
3: 什么？这两个字不是法文吗？您明白，这是个英国混血儿写的。
0: 哦，写得不错，先生。从句法的角度上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从会计的角度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3: 依您的意思，难道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不十分可靠吗？男爵先生，
0: 哈，真见鬼，这是我非常扫兴，因为我有一大笔资产投资在他们的公司里呢。啊，他们信誉卓著，只不过从财务的角度上说，无限两个字的意义太空泛，
3: 其意就是没有限制，不是吗？
0: 我想说的正是如此，先生。空泛就是拿不准，而哲人说过，拿不准不要干嘛。
3: 这就表明，倘若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有魄力做出惊人之举的话，那么唐格拉尔银行却无魄力去仿效喽。
0: 此话怎么讲，伯爵先生？
3: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这就是说，汤姆森和弗伦奇两位先生的业务可以是无限的，但唐格拉尔先生的业务却是有限的。正如他说过的那样，他是位哲人呢。
0: 先生，至今尚没有人敢小看我的资金。
3: 这么说来，似乎我要开这个头了。
0: 谁对您这样说的？
3: 您要我做出解释，先生，似乎就表明了您在举棋不定呢。
1: 此刻唐格拉尔咬紧嘴唇，这是他第二个回合败在此人的手下了，而且这一次是在自己的阵地上失败的。他那带着嘲讽意味的礼仪完全是装出来的，而且此刻已发展到了极限，也就是与无礼相差无几了。基督山却相反，他从容不迫地微笑着，而且如果他愿意，还可以表现

0: 现出天真无邪的神情，这使他占尽了优势。唐格拉尔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
1: 不管怎么说，先生，我请您亲口把您打算在我这里提取的钱款数目告诉我，以便我尽量去理解无限的含义。
2: 不过先生，我之所以要求在贵银行无限贷款，就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需要用多少钱。
0: 银行家以为他采取主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便躺倒在他的安乐椅上，露出粗俗而倨傲的笑容。他说，
1: 啊，先生，大胆的提嘛，您完全可以相信，唐格拉尔银行的资金虽然是有限的，但保证能满足您最大的需求。即使您提出要100万，
2: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1: 我说100万，
2: 我拿100万能有什么用呢？仁慈的天主啊，先生，倘若我只需要100万，我就不会为区区这点数目去开个贷款户头了。100万，在我的皮夹里或是旅行用品盒里，总有100万随时备用的呀。
0: 说着，基督山从他放名片的记事本里抽出了2张每张面值50万法郎的息票，持有者可以随时向国家银行支取现金。这句话如果说仅仅刺激了像唐格拉尔这样的人，那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说是把他击倒了。这一记重锤产生了效果，银行家头晕目眩，摇摇欲坠，他木然地看着基督山，眼睛可怕地睁得老大。基督山伯爵说道，
2: 看，您就向我承认吧，您对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就是不够信任嘛。我的天主啊，再简单不过了，我早已经料到这一点了。虽说我对此项业务是个外行，但是我也做了几手准备。这里是另外的2封通知书，与刚才给您的那封完全一样。一封是维也纳的阿雷斯坦·艾斯科勒公司出具给德罗斯希尔的男爵先生的，另一封是伦敦的巴林公司出具给拉菲特先生的。您只要说一句话，先生，我就免除您的一切烦恼，到那2家银行中的任何一家去登门拜访。
0: 一切都已结束，唐格拉尔彻底失败了。他用明显颤抖着的手打开伯爵用指尖递过来的由维也纳和伦敦出具的通知书，仔细地辨认签名的真伪。如果基督山不是已经注意到银行家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的话，那么他对他辨字的认真程度是会感受到了侮辱的。
1: 啊，先生，这3个签名价值好几百万呢。
0: 唐格拉尔说着站了起来，仿佛是为了向那个在他眼前的金钱力量的化身顶礼膜拜似的。
1: 3张无限贷款的委托书给我们3家银行，请原谅伯爵先生，我虽然已经不再有所疑问，但仍然表示惊讶。
0: 而基督山伯爵彬彬有礼地说，
2: 啊，像你们这样一家大银行可不该如此大惊小怪啊。这么说来，您能够送交一点钱给我了，是吗？
1: 啊，请说吧，伯爵先生，我悉听吩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继续呢，请到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啊，和李志刚大夫呢，我们继续谈一谈疼痛的话题。我们今天谈谈癌痛啊，癌痛的控制以及安宁疗护。咱们今天讲的是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嗯，我先想问一下，二位谁回答都可以，它和癌痛是一回事吗？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讲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管理和癌痛的管理，这是划等号的吗？
8: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不是划等号的一个问题，但是安宁疗护当中疼痛的概念应该类似于痛苦，但是癌痛的话，我们可能更强调一个晚期肿瘤患者的一个躯体症状。
7: 嗯。所以我们今天集中在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哈，您说的是痛苦。
8: 对。
7: 嗯，怎么理解痛苦二字？
8: 其实我们去回溯这个安宁疗护的起源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个创始人西塞利桑德斯博士，当时之所以去开展这种照顾生命末期患者的这样一项运动，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这种医疗体系对生命末期患者的照顾呢是不够的，是忽视的，而且也没有人关注到他们躯体的疼痛，包括他们心理和社会的痛苦都没有关注到，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去调查或者说去研究生命末期的这部分患者和家属他们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他就采用了一种倾听的方法，然后听病人去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痛苦，所以呢他提出来了一个整体痛的观念，就成了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我们后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才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学科。
7: 嗯，我发现刚才我问问题的时候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基于一个谈话背景是我们三个人都对安宁疗护非常熟悉的背景下，但是我们做节目其实我们的听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安宁疗护是什么，所以我们还得回归常识给大家普及一下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它面对的人群是谁发起的这个运动，甚至可能还得讲一讲在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8: 安宁疗护的话，其实我们原来叫，我们国家的话原来叫姑息治疗但是到2016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开了一个双周的座谈会，当时呢是正式提出来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种提法。

0: 主要是想给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家属呢提供一种以舒适为目标的一个照护，尽可能的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能够活得很充实啊，然后呢能够安详的离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这种照护模式的提出呢，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呢也越来越重，老龄化的速度呢也越来越快，我们将来可能要面临大量的这种晚期的恶性肿瘤患者，他们的话可能按照现有的这种医疗模式没有办法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一个好的照护，所以安宁疗护呢正是基于这种形式才提出来的。但是以前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特别重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项工作，可能我们给它翻译成姑息治疗啊，或者临终关怀啊，
1: 嗯，
0: 以及这种舒缓治疗啊，各种各样的，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么从2016年以后呢，我们国家基本上正式的把它称为安宁疗护啊，其实它是针对生命末期的患者，主要是晚期恶性肿瘤的患者，当他们对现有的这种治疗肿瘤的这种各种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免疫治疗啊，不再有应答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肿瘤虽然我们的进展很多很快，但是呢总有那个阶段没有办法继续治疗肿瘤的情况下，对于这部分病人，如果他存在着很多的躯体的症状啊，有很多心理和社会的问题存在，那么谁来给他们提供照护？那么安宁疗护呢，就是回应这种需求的一种，他希望给患者和家属，尤其是这种严重疾病的这种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家属提供一个积极的整体的照护，能够从身心社灵各个层面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照护，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这种死亡的品质。
1: 死亡是有质量的。
0: 对。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肿瘤治疗当中呢，癌症治疗当中呢，有一部分治疗是针对癌症，针对这个病的。那在这个针对肿瘤无药可医的时候，但是针对躯体的各种症状、身心的各种症状，我们还是可以有医治的。那这部分是属于安宁疗护的这个部分，是吧？
0: 对，我们来看国外的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它最开始也就是针对这样一部分患者起来的。但是随着安宁疗护的发展，可能它的范围呢会覆盖的越来越多。因为在对安宁疗护的这个理念的一个理解的情况下，我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当肿瘤没有办法去治疗的时候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其实呢它是一个现代医学的一个补充，不是替代。因为我们觉得现代医学可能过多的去关注疾病的治愈，而没有关注到患者对疾病的体验，所以现在西方的话更多的把这个安宁疗护在各种慢性疾病当中都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都是有交集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和安宁疗护如果能够完美融合的话，医学才是一个整体。
1: 刚才您反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2016年啊，2016年我们在国家的重视程度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文件上，它是一个时间节点。我确实意识到2016年很有意思，陆老师，咱俩是2016年认识的。我们也是共同目睹了我国在安宁疗护方面的一些进步啊，不仅是目睹，陆老师是其中的引领者和参与者之一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进步还是挺大的。
2: 对，我说我经常这样说，原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曲高和寡，甚至当时朋友圈发一点安宁疗护相关知识以后，我的同学朋友都会来劝慰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了没有，似乎觉得这个话题离我们太远太远，一定是受了刺激以后才有这样的感慨。那现在我们是从曲高和寡到独成一脉，成像小溪流一样，越来越水流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被大家逐渐认可，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儿。
1: 这件非常棒的事里边可做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多，
2: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我们也准备。

0: 对呢，在这方面展开讲，那今天李大夫来呢，我们可能还是集中在他的这种痛苦这个部分里边哈。刚才我们介绍了安宁疗护大概是一个什么，然后集中到了他的痛苦，痛苦您也提到了身心灵方方面面的，但是接触到的不同的病人主要体现的痛苦有哪些方面，那这些痛苦你们怎么样去管理，给我们集中在这儿讲讲好吧。嗯，
1: 对晚期肿瘤患者而言的话，癌痛的话可能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常见也是最让他们恐惧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如果说一个患者疼痛控制不好，那么可能说他后续的所有的我们提供的这些照护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用。我们必须先把病人的疼痛症状控制好了以后，病人才能有机会去去感受这种疾病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帮助病人，让他把这种对疼痛的体验表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去实施帮助或者支持。当然了，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家属，因为安宁疗护区别于现代主流医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患者，他是把患者和家属作为一个整体来照顾和支持的。另外的话就是在晚期病人的这个癌痛的话，我们现在对疼痛症状的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多模式的理念，不单单是一个药物的治疗啊或者微创治疗，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疼痛，就是不是癌痛的发生的机制，而是说病人如何去体验这种疼痛的症状给他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因为某个部位的疼痛啊，活动受到限制，那么这种活动受到限制给他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他丧失了他自己的独立性，他不能去做以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如果都能关注到的话，我们才能给病人和家属提供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样的话才能帮助他们最大程度的减轻疼痛，减轻痛苦。
0: 疼痛不等于痛苦啊，其实在病人的病痛当中呢，疼痛也有，痛苦也有啊，我们既要关注到他的这种身体的躯体的疼痛，也要关注到精神心理的痛苦。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0: 之前讲过带状疱疹痛，讲过颈源性的头痛，还讲过痛风痛，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痛呢和性命相关，这就是癌痛。其实癌痛呢是癌症的症状当中的一种，但是癌痛不仅仅是疼痛，还包括痛苦，就是身心的痛苦啊。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的陆桂金大夫和李志刚大夫呢，是长期在从事安宁疗护和癌痛控制这方面的工作啊，有很多感受。好，我们继续请二位呢给我们讲解和探讨。好，那我们先谈这个癌痛啊，癌痛是疾病带来的痛，还是治疗也会带来一些痛？它就是单纯的一些疾病痛吗？哪些癌会特别特别的痛？
1: 癌痛的话，我们经常会说癌痛，其实癌痛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总称，就是肿瘤患者的疼痛。那么肿瘤患者的疼痛的原因呢，有60%可能是肿瘤本身导致的，那么有20%左右呢是肿瘤的治�疗导致的，那么还有10%到20%呢可能跟肿瘤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在得肿瘤之前可能这个病人就存在这种慢性疼痛。
0: 所有的癌都会痛吗？
1: 并不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都会引起疼痛。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可能说会，第一是我们会考虑 疼痛的发生跟肿瘤的这个早期、中期或者晚期的关系。
0: 嗯，
1: 我们一般认为在刚刚确诊肿瘤的时候，大多数病人可能没有疼痛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疼痛才确诊肿瘤的。那么在肿瘤早期，大概有1/3左右的病人会存在疼痛症状。那么到了中期，可能有60%左右的病人会存在疼痛的症状。但是如果到了中晚期，我们叫偏晚一些的这个阶段，那么70%-90%的患者都会存在疼痛的症状。那么在这一部分病人当中，有30%-40%的是一个中重度的疼痛。那么它是对中重度的疼痛呢，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呢就会非常大，可能就会影响他的吃饭、睡觉、休息啊，日常活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更强调的是这种中重度疼痛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让他把这种疼痛呢控制在一个可耐受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会导致疼痛。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话，血液系统的肿瘤的疼痛相对就比较少见，但是比较少见不代表见不到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忽视的就是儿童的疼痛。那么儿童肿瘤患者他不是不存在疼痛症状，而是说临床医生往往忽视了，他不知道儿童疼痛应该怎么去用药。所以我原来在原来的单位的话，就是有很多儿童医院的家长到我们医院挂号去开止疼药，因为他们专业的儿童医院他们并没有专业的去处理儿童疼痛的医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那么哪些肿瘤非常容易疼痛呢？其实我们更常见的可能说肺癌、乳腺癌。那么这种病人因为他现在的治疗手段比较多，那么病人即使确诊了一个晚期的肺癌或者晚期的乳腺癌，他可能生存时间都非常长。那么长时间的生存带来的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病人的疼痛呢可能会越来越复杂。他可能这种疼痛呢需要医生花更多的精力去管理。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疼痛的症，比较疼痛的就是肝癌或者胰腺癌。那么这部分病人有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就会存在比较剧烈的腹痛啊和腰背痛。那么他的疼痛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病人自杀呀什么的啊。
0: 您刚才讲到两个特别专业的一个概念哈，我才意识到疼和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肝癌的疼，讲到肝癌、胰腺癌的疼，您用的是剧烈这个词。
1: 对，
0: 讲到乳腺癌、肺癌的时候用的是疼复杂，疼痛还可以复杂哈。
1: 对，
0: 这个词复杂的比那个剧烈的是更难管一点，是吗？
1: 其实它不存在说是谁更容易管理的问题。其实疼痛的管理的话，我们都遵循着一个多模式管理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者处理的思考的角度可能会有差别。比如说这种乳腺癌骨转移的患者，因为他可接受抗肿瘤治疗的这种方法很多，那么可能在管理疼痛的过程当中，我们针对肿瘤做治疗，他疼痛也同样可以减轻。所以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依靠止疼药物去帮助病人缓解疼痛，那么更多的是我们要从疼痛的原因啊，包括这种疼痛对各种可能治疗的这种反应，来给病人制定一个最佳的疼痛管理的方案，保证他能够长期的疼痛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活质量呢能够持续改善。因为现在肿瘤治疗的进展还是越来越快的。
0: 对，
1: 那么原来可能说生存时间只有一年或者不到一年的患者，现在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越来越长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这部分病人出现疼痛的症状，我们可能在处理起来，我们的策略就会不断的去调整，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给病人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也是我们的目标。
0: 其实癌痛的管理里边呢，非常非常的专业哈。我们做这个节目，很想给大家传达一个理念，就是癌痛是可以控制的，对，可以，癌症不一定非得疼死的。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理念了？这里边有几个我自己亲身经历，陆主任也都是知道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的是我刚开始接触生命关怀的时候碰到的一个朋友，他得了 应该是胆管细胞癌。然后他的孩子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找了几位大夫，都说已经很晚了，不适合再积极治疗了，姑息

0: 期啊，但是那是2015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整个姑息治疗的整个生态跟现在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智慧的，他就想办法去各种各样的学习，后来也跟老人家去沟通，老人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我不希望疼，他的要求就是我不希望疼。当然后来他的孩子还是帮助老人家度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后的两个月吧，就相对来说有质量的两个月。陆主任知道是谁吗？焦不及。
1: 对，
0: 焦不及。
1: 你一次说过一次、
0: 啊、对对对，他父亲说的就是希望不疼痛。他当时后来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止痛，芬太尼贴怎么贴等等，他在几次讲的时候也提到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说原来可以不痛，这个老人家基本没有太多的疼痛，基本上最后他是一个整体状态的衰竭走的，并不完全是疼痛走掉的，这是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那个病人呢，我们是找过陆主任的，您记不记得是我带着病人的女儿去找的您、
1: 哦、
0: 对，
1: 很伤心掉眼泪那次。
0: 对，那么去之前其实有几个目的，一个是怎么跟母亲沟通，其实还有一个呢是希望跟您建立一个联系，等病人如果疼痛的时候，最后疼痛的时候看怎么干预呢哈。但是这个病人最后他们回到了老家，他也没有痛，他也是个肝胆部的肿瘤，这是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就是其实癌症如果管好了是可以最后可以不至于疼死的，是吧？
2: 对，因为癌痛是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效的控制的，那么真正说痛的控制不了的这部分病人，第一是非常非常少，第二的话就是这部分病人的疼痛呢，我们一定不要单独的认为它是一种躯体的疼痛，更多的它其实是掺杂了这种身心的痛，社会和心理的痛苦。如果说我们针对这部分病人能够提供这种整体的照护的话，我相信他们的疼痛啊、他们痛苦也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0: 就是当您面对一个晚期病人，他有很强烈的痛苦感受的时候，其实你们也要去鉴别一下哪一部分是属于躯体的，哪一部分是身心理因素影响的。
2: 对，
3: 非常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多次说过啊，病痛呢包括躯体痛，这就是我们说的疼痛，还有心理痛和社会痛啊。癌痛呢恐怕是社会痛的成分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啊，因为它关系到家庭也关系到社会。其实这个癌痛呢是既有疼痛也有痛苦，疼痛和痛苦都需要关照到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医生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家属和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我们说起来疼痛啊，既有躯体痛也有心理痛啊，好像说得很简单，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作为有经验的医生好鉴别吗？他说我痛，到底是躯体痛的成分大还是心理痛的成分大？
0: 嗯，好鉴别吗？那个时候很复杂了，您刚才说痛也复杂呀。
2: 对，这其实还是确实不是很容易鉴别，因为你如果说我们想去区分它到底是躯体的疼痛呢，还是社会的疼痛，或者说心理的痛苦，甚至说是灵性的痛苦，这个需要我们医生和护士花很大的精力去评估，有时候病人和家属也不一定配合哦，所以这是一个临床实践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的这个挑战呢是怎么减轻痛苦了，但是我觉得回到几年前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让大家认清癌症是癌痛是可以控制的。
2: 当下的这种癌痛管理的这种方案，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多模式的综合的管理，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全程的管理，也就是说从如果说这个病人存在疼痛的症状我们从开始介入的那一刻起就会对他的疼痛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么评估完以后呢，我们会跟家属协商来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镇痛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话一定要考虑患者和家属对这些药物和不良反应的一个接受的程度。你比如说他可能我们知道吗啡可能是一个首选的药物，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呢病人可能不愿意去主动的去

0: 去首先去尝试这个药，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做好一个解释和教育的工作，那么他慢慢的就会接受这样一个药物。我们也可以先给他用其他的这种止疼药，那么等他觉得疼痛控制不好的或者说不理想了，他会主动的找你去调整他的治疗方案。那么在后期如果说一个止疼药物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作为医生的话，不能去一味的增加他的止疼药，我们一定要分析他疼痛原因为什么没有控制好，是因为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是因为肿瘤进展的问题，或者说确确实实这个病人对这个药的反应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根据他的这个我们的分析去给他调整用药的方案。那么如果说药物我们都试过了，我们现有的药物都试过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些微创治疗的办法。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胰腺癌或者肝癌的这种腹痛的患者，那么在早期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种微创介入的干预，我们叫腹腔神经丛毁损。那么通过这种简单的治疗呢，大多数患者的疼痛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觉得这是现在最需要大家去了解的理念。但是还是要说明，就是说我们是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或者综合的这种动态的管理方案，但是前提是这个医生一定是掌握了规范化的这种治疗原则和方法，要不然他去谈个体化，那简直就没有打好基础去讲个体化，那么最终给病人带来的可能也不是获益。
1: 个体化治疗呢，其实是回归到了人性，这是一个对医生和对社会的支持要求都非常高的治疗模式啊。但是对于癌痛病人来说，个体化治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癌痛，癌痛呢，既有癌症本身、疾病本身的疼痛，也有由于治疗带来的痛苦，比如说手术啊，比如说放化疗啊，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癌痛也不仅仅是疼痛，还包括痛苦，这个苦里边包括了他的心理因素。对于癌痛呢，我们现在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就是癌痛是可防的、可控的。那如果防好、控好的话呢，癌症的病人，不管是治疗期的、进展期的，还是晚期的病人呢，不至于痛不欲生啊。那这样的悲剧呢，可以不用再演了。这一点观念我们要逐步的去改变。另外一个就是癌痛是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我们周边人对癌症患者的这种心理的体察和共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我个人的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啊，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致力于癌症患者帮助的医生们，他们真的不仅仅是在医治病人的躯体，也是在缓解病人的精神心理的焦灼。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陆桂军大夫和李志刚大夫，给我们讲了癌痛的话题。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疼痛科，讲到的带状疱疹痛、颈源性头痛、痛风痛，讲到癌痛。疼痛科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在鉴别方面，在治疗方面，疼痛科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当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首诊疼痛科。好，非常感谢二位。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